界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

0: 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把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0: 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07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呢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0: 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breeze, so if you see another side of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基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零七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的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英超有领悟，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临期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的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民谣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春风拂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清静，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tu voyages dans le filet.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情缓缠绵于心间，想念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星辰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的神话呀，
1: 信不信星辰的力，
0: 天空把答案都藏得好美丽，
1: 都可以多点信心，
0: 我为了了解爱的神秘下定决心，
1: 谁中意星座话题，
0: 来告诉我哪一颗星该怎么

山羊水杯没有了。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一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Top Radio。

带我走，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揪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基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

0: 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07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呢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止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 T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最完美的作品。
2: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紫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

0: 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2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零期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呢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2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分个鸡蛋，让星期天的照顾只有多烤一个两三个蛋糕。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像的创意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1-800-975-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着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临期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的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足。

0: 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呢，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紧，或者你拉着我怀抱。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

0: 旧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他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哦，好，喂。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英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九七五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临期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呢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一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4: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4: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3: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4: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4: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3: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6: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5: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7: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5: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7: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5: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8: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 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5: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7: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5: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7: 今年以来，六庄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7: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5: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7: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 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10: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9: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1: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9: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2: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9: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5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4: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3: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4: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

0: 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
2: 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0: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3: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4: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5: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6: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7: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8: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9: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红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红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9: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0: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8: 今天雄心。

0: 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0: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结果
8: 作奉结果，铁骑在这，
9: 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
1: 一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1, 2, 3, 4
2: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临期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限的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它找个家。
2: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0: 信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

信9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着傲立高跟和红砖。

美生活，用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0: 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九七五。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是流行975，快乐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揪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07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的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呢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夏天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4: T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谎，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民谣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It's beautiful. Radio.

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若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1: 你的多清楚。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

0: 算被这个世界冷眼敌对也无所谓，请你打开广播锁定调频975才对，继续开大你的音量，给你要的音乐翻倍。
1: Pop Radio 流行975，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

0: 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

0: 极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07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呢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万星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界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象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0: 问问别人的过程中的一些小技巧。
1: 嗯，忍忍这个话呢是挺好说的，但是真正想让自己做到以及被劝慰的者做到的话，他就相对显得有些抽象了，不太容易做到了。所以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更细腻的方法，或者说更因人而异的一些方法来劝慰别人，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新闻超链接，
4: 新闻唠嗑团，
3: 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原来高温影响情绪呢，它真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有着实打实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和我们熟悉的悲秋啊，还有冬季抑郁一样，都是环境作用于情绪的一个典型表现。不过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就是同样是三伏天，不同人烦躁的表现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就是轻微有点心烦，有的人呢却容易冲动失控。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来看看哪些人群更容易被这个所谓的暑燥给盯上，又通过哪些方法能够给情绪降降温。继续有请唐医生先生。唐先生你好。
5: 嗯，好，大家好。
1: 嗯，我们先从新闻里高频出现的这个户外从业者说起哈，比如说像司机，无论是出租车司机也好，货车司机也好，就是私家车司机也好，高温天里开车容易路怒啊，冲动的情况也变得多了一些。那这个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群体范围之内出现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除了高温本身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职业的特性在其中有加持？
5: 嗯，是的。所以你看出租车司机啊和货车司机其实是一个认知很容易疲劳的群体啊，因为其实长期开车嘛，本身开车这件事情对于他的一些认知资源就是一些消耗啊，那所以其实他也很容易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意志力资源变得薄弱啊，于是就容易有一些恐惧，有一些这个愤怒的现象。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我们在比如早晚高峰的时候路况特别复杂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啊，但诶，有些这个司机会觉得很危险，对吧？啊，就觉得诶，他加个塞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这要是撞上了可怎么办？那其实这种恐惧情绪呢也会引发人的愤怒感啊。那其实我们在学校也说是怒是克恐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恐惧的时候呢，有些人应对这种恐惧，他首先升起的是这种愤怒和生气的情感啊，那所以其实也会让这一类职业的人群感到非常容易易怒。那还有什么人群比较易怒了？其实我还是说是一老一小啊。那小呢，就是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易怒啊，那为什么？因为前额叶发展的不完全啊，人的大脑呢25岁左右开始成熟，那青春期大脑8分熟啊，本身就控制不了情绪。老人呢，同样啊，最先退化的还是情绪控制相关的脑区啊。阿尔兹海默首先表现的也是情绪问题啊，那所以其实呢，这一类老年人更不容易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而且很多老年人，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哈，舍不得开空调。是吧啊，在屋里呢，
1: 这个子女还不能劝啊，劝不动啊，
5: 是为了省电不开空调，哎，就会有很多的社会新闻，老年人中暑了，因为不开空调，那所以其实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积累的一些经验。

0: 也会导致他可能在高温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心理危机。
1: 嗯，是，一老一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会要着重的来关注这两个群体。
0: 嗯，
1: 那在中间的这部分呢，就比如说现在正在职场打拼的这部分人，他们是青壮年。
0: 嗯，
1: 但是也有人反映说，这夏天尤其是入伏了以后啊，无论是干什么活儿，都好像觉得特别容易累。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那种频繁和同事要有这种接触的交往的这样的，还容易起摩擦。明明在办公室里面这温度控制的是吧，都开到24、25度的空调也相对比较舒服，他为什么还是会容易出现情绪中暑？办公室环境里有哪些可能被大家给忽略的这种情绪放大器呢？
0: 嗯，所以其实我们要讲到一个叫人际距离哈，就工作场所的一些设计也是有一些心理学原理的哈。一旦我们和同事有过于这个频繁的一些接触，或者说我和同事这个人际距离离得太近了，这其实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烦躁啊。举个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个场景，大家有没有挤过电梯啊？那挤电梯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很不适的体验？
1: 就是没办法，必须得在这个空间里面
0: 对
1: 待着。
0: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些半径就被侵犯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太近了，也会让我们心情很烦躁啊。那所以其实在职场中呢也是如此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物理距离包括呢工作性质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比较烦躁的情绪啊。而且说到了职场啊，现在职场就避不开一个问题叫通勤是吧啊。那所以其实你要知道啊，就是通勤啊以及这个本身啊就是会消耗我们的一些意志力资源的啊。那很可能当你在早上见到你的同事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满格的电量了，他已经只剩50%的电量了啊。那路上经历了什么你也不知道，
1: 刚刚看完球然后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
0: 是他可能昨天晚上熬夜了啊，或者说他刚才堵车了对吧啊，或者挤地铁的时候感觉不舒适啊，这些其实都会让他的情绪有损耗。那这个时候就容易擦枪走火啊，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啊，那其实更容易出现这种由通勤导致的一些情绪冲突和问题。
1: 嗯，那咱们还是以这个办公室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情绪问题为例哈，也就是如果说感觉到了情绪不太对，或者是感觉到对方的情绪不太对，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好遵循的通用的原则，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自己或者是别人出现这种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然后呢最有效的最高效的来稳定自己或者是他的情绪。
0: 对，所以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技术，我们叫 stop 技术啊，其实就是停啊，就是你首先感觉到不太对，本身就是一种觉察啊，感觉到不太对之后，你就可以先让自己离开这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场域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平时聊天的时候有这种动作，什么战术性喝水是吧啊，喝一口水啊，它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或者其实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觉得那我出去去一趟卫生间吧对吧啊，出去这样一溜啊，其实可能情绪就好一点啊。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常说有20分钟公园效应是吧，在公园里溜一溜啊，然后离开这个职场的场域再回来心情就又好了啊。那所以其实也是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哈，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确实是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的啊，所以其实觉察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个空间啊，就是说打断你现在这种情绪的循环啊，不要去越想越深，不要有灾难性思维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方式。
1: 嗯，这是对于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和壮年来说啊。那如果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他的脾气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会有一个惯性的经验的判断，亦或是他的情绪会相对的稍微有点奇怪啊，就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那对于他们如果发生了这种已经火气已经上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能够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起码能够先帮他来隔断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够强求说你作为老年人你抓紧停，你 stop， 这个不太现实。我们选择什么方法？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要了解啊，老年人就是一个容易情绪失控的群体啊。我们通常觉得人老了血气既衰是吧，那好像不太容易发火了，但其实要知道刚才也提过啊，那情绪控制的脑区也开始退化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容易有类似于易激惹啊、焦虑、抑郁相关的情绪出现啊。那你知道这一点之后呢，多点耐心啊，还是要给老年人一定的空间啊，多倾听啊。你要知道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任何的一个社会中的人啊，那只要是他的情绪感觉到被理解。

0: 实就会是一种很舒适的体验啊。那、所以其实不要用一些压抑情绪的话术去和老年人沟通。老年人
1: 说
0: 我生气了，您就说，然后你说这有什么可生气的，他就更生气了，是吧？
1: 属于专挑人就不爱听的说、
0: 啊。对对对，是哈、啊。那有人说那别生气了，这也没有用，对吧？因为大脑呢不接受否定的指令，对吧？你越说别生气了，他其实听到的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他不能接受不这个字啊。那其实我们说，那我带您出去溜溜，咱们想开点，咱们转移转移注意力，对吧？或者说这胳膊我也生气啊，是吧？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应对方式，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就更加能够听得进去一点啊。所以其实也要学一点沟通的技巧。
1: 是。刚才我们在说这些方法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我们选择不同的方法，而且对于这个不同的家庭构成啊，其实像对于老年人，不同家庭的老年人，他们可能需要的这个就是劝慰的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劝，我们很努力的想把这个情绪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能够缓慢流淌的这样的水平，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不尽如人意，他还是会进入到一种崩溃的暴躁的那种状态当中。如果说这种浮天的情绪波动达到了某种确实让人有点大跌眼镜的这种感觉了，或者说自己的内心已经达到了一种无论是换环境也好，还是采取刚才您说的 stop 什么停下的方式都无法停下的，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我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心里面上需要找专业的这种心理机构的医生、医师，来对我进行一个疏导。
0: 所以其实有几个标准啊，一个是你说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下非常频繁的出现啊，它不是一次两次的啊，或者说我明知道它不对，但是我就控制不住，或者说越控制它情绪失控的就越厉害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心理健康的一个信号了啊。那同时呢，你看它是不是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啊？那如果说发脾气分场合嘛，对吧？那如果说我因为发脾气，我这工作效率都下降了，甚至说影响了一些领导关系、同事关系，那就需要去关注了啊，以及我们在发脾气过程中呢，是不是真正体会到的是一种负面的体验啊？那如果说确实是痛苦，那其实就需要关注啊。那如果发完脾气我还挺高兴的，是吧？那其实又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行为了啊，那就不需要被关注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
1: 这属怒还会有人，就是比如说发完脾气之后，他还觉得心里面很高兴的这种感觉、
0: 啊。哎，对，这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嘛啊。所以其实，在一个安全的场域中啊，和你信任的人去稍微发发脾气，对吧？或者还有一个转换的方法，你可以两个人偷偷说第三个人坏话，是吧？假设开个玩笑哈，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啊，我们攻击性的表达。那这些其实也是一些我们的自我治疗的行为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成人世界的暑躁应对方法。现在呢，正值暑假，很多守着孩子居家的家长呢，也是一肚子的困惑。平时这孩子上学吧，一切安好，但是假期一在家里，这脾气就变得大了。不是说孩子一个人的脾气大，自己脾气也变大了，说两句呢就可能吵到一块儿去了。那很多家长也搞不清楚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孩子也中暑了吗？来，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孩子们以及家长们的情绪该怎么疏解。啊，我们继续有请唐老师。唐老师，现在是暑假哈，又是初伏，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在家脾气见长啊，动不动那就不耐烦，跟家长顶个嘴。孩子出现这种情绪变差，大概有多大的比例它是由于高温躁动带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家里面可能都会开空调，对吧？按理说不应该呀、那又有多少是可能是暑假作息呀、或者是青春期本身的变化带来这样的一些影响？
0: 其实说经我们的一些经验判断，其实说实话大多数还是暑假作息的影响啊、就是温度对于孩子有影响啊，但它肯定没有成为一个很绝对性的因素啊。其实暑假容易有亲子冲突，是因为暑假孩子和家长

0: 更多时间在一起啊，因为他不用上学啊，
1: 那所以其实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会让我平时能够暂时被压抑起来的一些亲子问题暴露出来了啊。尤其是刚才提到啊，青春期的孩子啊，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重要转折点啊，他情绪控制能力本来就弱啊，甚至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些啊手机沉迷啊、网络沉迷的现象啊，那这个就会导致他情绪调节能力更差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引发一些亲子冲突啊，所以其实只不过说，哎，这个暑期呢是一个亲子问题的导火索。
2: 那家里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平时上学的时候，他明明好好的呀。就是他的情绪也很稳定，家长看起来也是情绪稳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空间里面，然后就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于是呢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变得不太好，或者说孩子这个情绪波动也被无尽的放大了。这和学校里面比如说他的规律的作息还有集体环境有关系吗？
0: 跟规律作息肯定是有关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是小空间啊，就家里的空间永远比学校要是比较小的，对吧？无论说您家里边住别墅是吧，我们面积大，那它其实也没有一个学校的场域能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些这种豁达感啊，这个广阔感啊，所以其实本身这个物理空间会影响情绪的表达。那么在家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够丰富啊，就是我可能天天见到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2: 就是嫌人际关系太简单吗？
0: 是，那主要是我的一些高质量人际关系也不在呀。我的小朋友也没办法去约着一起玩了，对吧？或者说我在学校里边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不太方便见面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感觉身边好像没有能理解我的人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就会更加觉得哈，就是好像我父母都不懂我啊，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孤单啊。那于是就会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些情绪问题。
2: 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产生的情绪问题也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青春期时期的这个中学生，他跟父母产生的这个矛盾可能会更持久一些，就不太好解决。但如果是低年级的小学生的话，他跟父母之间产生的所谓的这种冲突，他相对好解决一点，可能过一会儿就能够解决。那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在不同的年龄段来应对不同孩子他可能出现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就怎么去分辨他究竟是单纯的就天热了心烦，还是说他确实是有一点什么心事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0: 啊？那这个我们就控制变量啊，他说天热了心烦啊，那我们在一个凉爽的环境下看他还烦不烦了，是吧？那不烦了之后呢，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天热导致的，如果还烦呢，确实是有心事啊。那其实很多我们戏称说青春期孩子其实和这个小朋友和这父母的这种冲突的形式啊，完全就是战斗能力的差别啊，就是因为很多青春期孩子父母管不了了，对吧？要站起来比他爸还高，对吧？这个时候就站立开始有差距了啊。所以其实青春期孩子更多的需要是尊重和边界感，对吧？其实经常提到说有些青春期孩子家里他房间会锁门，对吧？锁门其实是一种边界感的要求，我还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那很多家长就不理解啊，非得去这个问一问啊，他在里边干嘛呢，对吧？
2: 打破这个边界啊。
0: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家长要接受这样的，就是孩子成长过程是你放手的过程啊，所以其实这还是蛮重要的啊。
2: 是。
0: 那么小朋友呢，比如说是小学生呢，那其实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烦恼的来源啊。那比如说三四年级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同伴关系的一个关键期啊。那他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说没选上班长，对吧？那五六年级了，那可能是一个我们叫任务切换多任务能力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确实课业压力增大了，有一些学业方面的困扰。那具体呢还要保持和孩子这个沟通渠道啊，至少你问他是因为什么心烦，他愿意跟你讲，对吧？
2: 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又不容易了。很多家长问的那个，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啊，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扫兴家长啊，就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一概不了，就是你反正不喜欢的我都能聊，都能说两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怎么去把这个和孩子的状态能够拿捏的或者说处理的相对好一些。
0: 是，
2: 比如说有一些口头禅确实是在嘴边就可以挂着的，就是比如说天儿这么热，这点小事有什么不能克服的。这话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可能挂着就在嘴边了，但是有的人能把它咽回去，有的人就把它吐出来了。那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必要小心一点艺术一点吗？
0: 先解决心情后解决事。

0: 啊，就是一切能够你觉得能共情你家孩子的你就多说啊，一切讲道理的话你就少说啊，尤其是有时候咱家长咱们说优势反应，就你脱口而出那句话一定是错的啊，所以你就多想一想是吧。最近我刚接触个案例呢，孩子喜欢打篮球，然后让他妈给他拍个短视频啊，然后哎呀那个上篮的姿态特别的炫酷啊，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呀，你打球可真好呀，学习也能这么好，就更好，是吧？”啊，于是就很扫兴，是吧？啊，那所以这就是脱口而出的，通常都是错的话，是吧？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家长想不清楚该说什么，就不说，是吧？你多倾听啊，多去顺从你的孩子，一起去给点陪伴啊，其实是更有效的啊。
1: 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扫兴确实是啊，家长也没有出于某种恶意，他肯定就是话赶到那儿了就说呗啊。再说了，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说这个话本身没有毛病，你听着应该也还可以吧。但是就是这种想法就比较可怕了，孩子可能就觉得这之前想要跟你沟通的那种欲望消失了，然后再继续沟通的这种可能性也会被降低。所以这就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三伏天居家的时候，确实和孩子在一块的时间会比较长，很多家长呢还是应该去稍稍努努力把这个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去，减少这种亲子的冲突。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就专门说给家长来使用的啊，就这些话用起来效果会好一点，能够有效的平和家庭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情绪氛围。
0: 那所以其实我给一个最简单的话哈，就是孩子如果说一些什么情绪的，就是负面情绪，我生气我烦躁，你其实就这么说，你说呢换我更烦躁是吧？啊，就是说，哎，您这个事儿谁碰上都会觉得有点烦躁啊。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遇到这些事儿我也烦躁，对吧？啊，那其实这个就叫做共情了，对吧？刚才我说的，你要说这有什么可烦躁的呀，对吧？或者你说嗨，这是别人的事儿，你跟着烦什么呀，对吧？这就叫压抑情绪啊。那所以其实换位思考，让你承认，你设身处地一想。是挺烦，我也很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了。
1: 今天祝福哈，接下来40天的时间里，希望大家不光是记得给身体防暑，也别忘了给情绪留一点降温的空间，对身边的同事啊、家人啊，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多一份耐心。很多时候不是对方的脾气变差了，可能只是天气太热，情绪先中了暑。今天再次感谢唐一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天气一热呢，的确容易让人心烦，这时候如果能来上一碗冰凉解暑的绿豆汤，整个人都能舒坦不少，烦躁的情绪没准也可以被安抚下来。但是最近呢，福建有位女士连着喝了三天的绿豆汤，竟然突发了脑出血，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接诊的福建省人民医院传统内科副主任医师赖长沙的介绍。
3: 他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听说绿豆汤可以解暑还能解毒，每天喝1500毫升，连续喝了三天，突然剧烈头痛、昏迷、脑出血。绿豆汤中的特种蛋白会一部分降压药物结合，影响药物吸收，降低血药浓度。同时绿豆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排泄，导致降压效果大打折扣。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等于稀释了药效，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
1: 听完赖医生的分析，可能很多人心里会犯嘀咕，几碗绿豆汤就这么大威力吗？这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普遍风险？以后绿豆汤还能不能够放心喝？对此，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治医师梁拓表示，这位女士的情况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属于极端个例，不必因此对喝绿豆汤过度恐慌。
4: 绿豆汤在高血压病人的身上真的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吗？
5: 那么首先呢，因为绿豆嘛，它是一种豆类，它里面含了这种蛋白类的成分，尤其是一些这种豆类特殊的多酚，会比较高。它在肠道当中呢，有可能会跟这个加压药物的这个化学成分呢，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的蛋白质大分子。那么这种大分子的话呢，它会影响药物的肠道吸收。那么有研究显示，可能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药物啊，

0: 一个诱因。
1: 对对对，嗯。
0: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是很极端的一个个例了。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我们这个绿豆汤是不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喝呢？只是说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以及高血压的患者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呢？
1: 看到这个病例呢，大家可能对绿豆汤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质疑啊，但是实际上夏天呢，适当的饮水啊，尤其是对于这种出汗比较多的，在这种比较闷热的环境中工作的失汗过多的人群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用过度担心。啊，只不过呢，这个病例也提醒我们，尤其是提醒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们，在夏天饮水或者是饮用这种绿豆汤呀，包括饮用一些果汁饮料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关注啊。那么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呢，就要跟这个绿豆汤的饮用呢尽量间隔开。其实这个跟我们很多老病人自己都知道的，不要用浓茶来吃药是一个的道理啊。用茶水来送药，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药物吸收代谢的一个影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变化，导致最终这种血压的波动。还有就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啊，哪怕是在比较闷热的天气呢，尽量还是喝常温，不要饮用这个温度过低的这种冰镇的啊，因为这种冰水或者是冰镇的绿豆汤喝到这种胃里之后呢，会对胃部的血管造成一个刺激啊，血管在这种寒冷的液体的刺激下可能会收缩，它也会引起我们这种药物吸收的一个减慢啊。对我们食物、药物的吸收啊、代谢啊，都会有一定影响。还有就是呢，西柚类或者说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和果汁啊，如果是目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么建议呢不要去喝太浓的或者太多的，它里面的成分呢就会影响我们药物的代谢和排出。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吃降压药的同时啊，又喝了这个西柚汁，药物吸收之后呢，可能在体内会代谢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存在在里面。它是增加了这个药物的吸收效率，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血压降得比平时更多的一个现象。
2: 绿豆汤怎么喝才健康？一起来听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的解答。
0: 绿豆汤能解暑，它的这个功效是来自于绿豆的本身，还是说绿豆皮呢？
3: 绿豆汤解暑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水，大家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喝进去的最多的其实还是水，而水呢，它本身就可以代谢走人体多余的一些热量，就能够起到排除多余的能量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效果。而且绿豆汤在煮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绿豆它确实会有一些味道会溶解到汤里面，同时还会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钾，这个就使得我们煮出的绿豆汤啊，其实就有点类似是一种电解质水的这种效果了。人们在喝绿豆汤的同时呢，也可以补充一部分的电解质，从这个角度呢，它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解暑的一个作用。
0: 有人说把这个绿豆煮开花，淀粉就会糊化，升糖会特别的快，对糖尿病的患者不是很友好，这个是真的吗？
3: 绿豆它本身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属于一种叫低 GI 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在煮的时候把这个绿豆煮得特别烂，煮得都开花了，熬成了浓汤，那么它里面确实会有一些淀粉，淀粉含量也比较高，它的血糖指数确实会升高。而且如果你在喝的时候还加糖的话，糖本身就是升糖的，这种加糖的绿豆汤它的 GI 值就是血糖指数就会飙升。所以呢，糖尿病朋友在喝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绿豆的这个煮的程度，最好还是保留一定的颗粒感，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健康很多。
0: 绿豆汤煮出来有的时候是红色的，有的时候是绿色的，它这个颜色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哪一种我们喝起来会更健康一点？
3: 绿豆汤煮出来有红有绿，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所影响的，它的皮里面有一种很丰富的多酚类的物质，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物质，而在煮汤的时候这种物质就会溶解到汤里面。这种物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被氧化的时候它是绿色的，一旦发生了氧化就会变成红色。一般来说啊，你煮的时间越久，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它暴露在空气中与空气接触的时间就会越长，氧化的程度就会越高， 那么

0: 色就会越红，而且水质也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你用的这个水，它里面所含的金属离子，尤其是铁离子会比较多，那么就更容易发生氧化，那么煮出来的汤就会更红。而你如果用的是纯净水煮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就会更绿一些，而且用的锅对它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铁锅的话，因为铁锅在煮的时候溶出的铁离子也会比较多，所以煮出的这个绿豆汤也会更红一些。至于哪一种颜色更好，如果从抗氧化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绿色的绿豆汤它的多酚类物质保留的会更多一些，抗氧化能力会更强一些。而红色绿豆汤它这个因为都发生了氧化了哈，它的抗氧化能力就会降低一些，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有用了，通常也只是部分氧化。大家在选择绿豆汤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苛求这个颜色。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的亚特兰大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此前一天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已经进入到决赛。今天呢，在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方亮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我共同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欢迎李老师。
2: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哎，这场比赛其实刚刚开场还不到一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今天看到英格兰队身着全身白色的战袍，在比赛画面的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穿着客场的全蓝色战袍从右向左攻。这场比赛两个队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相比，李老师是不是也做了一些调整？
2: 对，双方在首发阵容上都做出了调整，但是英格兰这边的调整人员应该说是更多啊，总共有3名队员啊，跟四分之一淘汰赛的首发阵容是不一样的。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图赫尔对于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左右两个边后卫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这场比赛啊，比赛之后会是各路媒体和分析人士重点解读的一个原因啊。右后卫现在是把24号里斯詹姆斯顶替了2号孔萨，左后卫呢是25号斯蒙斯顶替了3号尼科奥莱利。这两个人我觉得从赛前啊，图赫尔做了一个解释，说首先这一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位置边后卫位置的一个很好的专业能力啊，在此前的替补出场之中啊，两个人也都是表现非常优异啊。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换上两个边后卫，他认为这场比赛是意图就是要在边后卫助攻这方面要有更积极的作为。
1: 嗯，刚刚李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英格兰队在前场右侧逼抢，把这个球呢逼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掷界外球。刚刚说到了英格兰队的首发，这是换了3个人，除了后防线上的奥莱利、孔萨，另外在中场马杜埃凯被换下，罗杰斯上。同时阿根廷队这场应该是换了1个人，对吧？
2: 对对，中场做了一个换人啊，尤其是德保罗，我们看在此前的6场比赛，
1: 哦，刚刚是英格兰队有队员在中场被放倒，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是吹了犯规，但是没有出牌。两边稍微有一些上火，
2: 这火药味儿一下就刚刚开赛就有点冒了出来啊。
1: 我们都知道英格兰和阿根廷两队从2002年世界杯小组赛之后，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这也是双方历史上第6次在世界杯上的交锋。此前5次英格兰常规时间内3胜1平1负，稍占上风，但从66年开始，几乎每一次英格兰碰到阿根廷，场上都会有在大家预料之外的一些情况发生。
2: 嗯，
1: 哎呦，这确实好像这个手上有动作啊！看一下，梅西和对方的争抢过程当中，这个球摘出来之后，阿根廷的队员再上前的时候，应该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这个手上好像在背后暗算了英格兰队队员一下，但是裁判并没有出示黄牌。
2: 嗯，在前面啊，梅西挑这个球的时候啊，阿尔瓦雷斯示意英格兰的队员有手球的嫌疑，但是主裁判未予理会。
1: 看到贝林厄姆是在向埃尔法斯示意对方有肘击，但埃尔法斯没有理睬。埃尔法斯作为主裁判，此前执法过3场，给过2个点球，也出示过1张红牌，应该说还是一个很敢判罚的主教练。主裁判。
2: 这一个插曲啊，就反映出来这场半决赛的火药味啊，确实还是比较的充分的啊。
1: 是。
2: 比昨天进行的那一场半决赛，应该说火药味从这一个细节中就能看出来，双方对这场比赛应该是志在必得。
1: 莱斯晃开了对方的逼抢，把这个球传给后防线上的队友。开场4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双方都还没有有威胁的射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这段时间稍微更多一些，走左路。尝试强行的1对1，过了人了，在边线，没有出底线，还没有拿到角球。阿根廷队在自己的脚膝盖附近把这个球摘出来，大脚解围到前场。
2: 开场之后，英格兰队确实是 这个阵型压得比较靠上，逼抢得比较凶狠啊！刚才是已经逼到了阿根廷的右路的底线角旗的位置上，但是这个球还是被阿根廷队给摘了出来。
1: 迪克福德这球转移到右边，有没有出界？现场有球迷在嘘。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想传给梅西，没能拿到。在阿根廷队队员的紧逼之下，英格兰队把这个球解围出了边线，前场左侧的界外球。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发，今天阿根廷队的首发是门将23号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塔利亚菲科、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莫里纳，中场帕雷德斯、麦考利斯特、恩佐费尔南德斯和朱利亚诺西蒙尼，锋线阿尔瓦雷斯和梅西的搭档。阿根廷队尝试在前场的右侧把这个球交给朱利亚诺西蒙尼，这球没能过对方的后卫，但是身边的队友上来帮助把这个球铲下来。主裁判的哨子响了，这是吹反抢过程当中阿根廷队队员的犯规，英格兰队自己后场左侧的定位球。
2: 对，这个17号阿根廷队就是这场比赛啊在中场做出的唯一出换人啊，替下了德保罗、17号啊、朱利亚诺、罗杰斯啊、
1: 西蒙尼，
2: 西蒙尼啊，
1: 也是昔日98年那场恩怨的其中一位主角西蒙尼的儿子。
2: 对，小西蒙尼。
1: 英格兰队今天的首发是门将1号皮克福德，后防线上里斯詹姆斯、斯通斯、格伊和斯彭斯，中场有赖斯、埃利奥特、安德森、罗杰斯和戈登，锋线贝林厄姆、凯恩。当然贝林厄姆的位置有可能在中场和锋线游弋。英格兰队尝试从右边的传中，这个球是低平球扫到小禁区里面，被阿根廷队解围。开场6分半，英格兰队拿到前场右侧第一个角球，定位球在这样的比赛当中非常关键。尤其如果大家关注过往的这个赛季英超的话，关于定位球尤其角球的是非恩怨是不少的。赖斯来主罚这个角球，
2: 而且对英格兰队来说啊，角球啊前场的定位球应该都是他在这个位置上比较有威胁的一种进攻方式。
1: 英格兰队有6个队员埋伏到阿根廷队禁区里面，镜头更多的给到了哈里肯。莱斯左臂单局示意队友的跑位，给后点，两边有非常明显的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判。英格兰队前场的反抢，这球应该是吹了抬脚过高。
2: 对，
1: 今天埃尔法斯的这个压力不小啊。
2: 我们看看这个慢镜头啊，球还没有发出来啊，双方一攻一守，两个队员已经抱在了一起，同时摔倒在地。但是这个球啊，主裁判没有示意有犯规啊，所以这个角球还是顺利发出了。
1: 阿根廷队后场控球，英格兰队这一段呢没有再像开场一样直接上去逼抢。今天英格兰队开场之后，这个防线的弹性还是控制的比较好。
2: 对，
1: 阿根廷队没有出球线路，这球只能回给大马丁，重新拉回到后防线上来组织，没有出球点。英格兰队是不让阿根廷队的接球队员直接从容转身。今天开场这个不到10分钟的时间，哨子响的还是很频繁。
2: 开场不到10分钟，但是双方这场比赛啊，应该说打法上还是看出了一定的端倪啊。阿根廷这边还是按照他前几场比赛的那个套路，主要打一个控球啊，控制球。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场的时候啊，应该说火力开得比较猛啊，我们看阵型踢得非常非常靠前。而且对于阿根廷队在中后场的控球就实行了一个贴前的一个逼抢。那么现在来看呢，虽然没有获得一个非常好的进攻和射门机会，但是呢压迫感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前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但这个球如果让他过去的话确实就要一马平川了。英格兰队靠近中圈弧附近后场的偏左侧一点的定位球，安德森来处理，给直线身后的放铲，阿根廷队把这球留下来。哦呦，这个球
2: 在中场双方真的是拼得非常
1: 不光不让恩佐菲尔南德斯转身啊，这是直接就上手一把拉倒了他。我们看到在贵宾席上国际足联主席，同时我们熟悉的教授温格也在，今天确实是高朋满座。 英格兰队、阿根廷队永远是世界杯。

0: 流量担当。
1: 双方现在真的是拼得非常非常凶啊！在前面的比赛中，其实阿根廷队在拼抢这方面逼得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凶，但是这场半决赛啊，踢到目前为止十分钟刚刚多了一点点，我们看阿根廷队在中后场啊，对持球和接应的英格兰球员，应该说也是盯得非常紧啊，双方频频有身体上的接触。
2: 刚刚呢，又是英格兰队在前场的左侧完成了一次突破之后，低平球传中，带这个球被大马丁阿根廷队门将压在身下。目前开场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两队还没有有威胁的攻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要更多一些。
1: 现在英格兰队啊，确实阵型提得比较靠前啊，这样的话从场面上来看呢，有它的有利之处啊，就是在前场如果断下球来的话，他这个进攻的距离是比较短的，啊，
2: 中场就把球断
1: 了。我们看，
2: 裁判没有吹，
1: 没有吹啊，
2: 两边都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球摘出来之后，
1: 两个人并没有没有球的情况下有一个身体接触啊。
2: 裁判这是吹了英格兰队反抢的犯规，但现场有嘘声。我们看见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好像不太能够接受这个判罚，开始向第四官员在施加压力。今天的主裁判和两名助理裁判都来自美国，第四官员是来自意大利的毛里奇奥·马里亚尼，视频助理裁判组则是由波兰人科维亚特科夫斯基领衔。这场比赛裁判们的压力相当大。这球啊，确实
1: 安德森和恩佐，接着那边是
2: 没让恩佐费尔南德斯起身啊。帕雷德斯也在跟裁判沟通。
1: 帕雷德斯这个位置啊，他虽然是踢中场的，但从前面的小组赛他在场上位置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
2: 嗯，
1: 打的是一个4-1，三二的这么一个阵型。
3: 关键是
1: 之
3: 前那几场比赛，他和德保罗相当于是梅西的保镖嘛。但今天德保罗不在场上，帕雷德斯一个人能不能覆盖那么大的防守面积，今天也是一个悬念。
1: 嗯。
2: 阿根廷队今天的选择呢，是上小西蒙尼，这样增强在左路在右路尤其是边路的这个活动，但是相应的有可能就会减少在中路的防守覆盖面积。哎，这个球差点失误。阿根廷的转移过程当中脚步踉跄，好歹由队友控制下来。开场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阿根廷队后场从容控球。
1: 哎，应该说阿根廷队顶住了英格兰队开场的这三板斧以后，我们看现在双方场上的节奏啊逐渐的缓了下来。
2: 但是打到目前为止，作为进攻核心，梅西基本上还没有拿球啊。
1: 对，梅西的特点就是他在整场的比赛中应该说拿球的这种时间
2: 这球越位了，梅西左脚塞直线给西蒙尼，但这球应该是越位在先了。
1: 这球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哎，
1: 你看，就是类似的这种
3: 镜头
1: 状态之下，
3: 切回来，皮克福德和西蒙尼又有一个身体接触。
1: 对，这都是一种身体的姿态语言啊，比如像这种球，皮克福德和小西蒙尼之间这个其实已经穿越越位了，但是在罚这个球的时候，小西蒙尼的这个动作有点稍缓皮克福德有点不满意。
2: 在世界杯的江湖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相遇确实曾经创造过多次经典名局。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英阿对决当时彻底突破竞技底线，飞铲、拉扯、推搡裁判，各种乱象频发。当时的阿根廷队长拉廷因为抗议裁判判罚被驱逐。不过那个年代因为还没有红黄牌的制度，拉廷当时拒不离场，坚持要和裁判理论。比赛中断一度长达10多分钟。
1: 突破了，看看这球能不能形成一个传球和打门，
2: 连续的内切。但是这个球被回防的阿根廷队队员从身后断下，没能形成内切之后的射门。但刚刚这段阿根廷队还是自己的右路出现了防守上的漏洞，反过来反击，同样走右路，抢身前把这球断下来传中，这边没有接应，但是左路塔利亚菲科把这个球拿下来。重新在中场控制，把这个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想要形成连续的压迫，一个是从攻击阵型上 不太具备，再一个梅西的体能显然也不适应这样的打法。
1: 嗯，阿根廷队的打法现在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去打一些中长传，去打一个反击，但没机会的时候他以控球为主，
2: 撩身后，想打身后，这个球被英格兰队解围，直接寻求身体对抗。
1: 哎，漂亮啊！这个球小西蒙尼啊，先用身体扛开了对方，以后
2: 对
1: 争得了一个边线球，
2: 把斯挤开。阿根廷队中场控球，
1: 没机会啊！就通过一个倒脚，我们看
2: 连续的局部的配合，英格兰队把这球断下来，直接放铲，阿根廷把球留下，
1: 没有犯规啊！这一下倒地的铲抢，应该说动作很干净，效果非常好，
2: 但是也很凶狠，来自正面的直接的上铲，边路有空当。
1: 哎，也没有
2: 吹犯规，还是没有吹犯规，
1: 啊、
2: 英格兰队反击。
1: 嗯。
2: 往左路推，
1: 双方的身体接触真的是
2: 把对方的戈登放倒了。
1: 哎，
2: 戈登在之前一直是拉什福德的替补，但是打刚果金那场比赛替补上场，给哈里凯恩完成了两次助攻，从此坐稳了主力。下个赛季他也会前往巴塞罗那效力。看贝林厄姆和帕雷德斯的这个局部镜头，感觉两个人还是在纠缠啊。
1: 对，嘴里都在嘟嘟囔囔。
2: 是、
1: 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说垃圾话，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言语上的互相的一种挑衅。
2: 对。斯通斯上来，
1: 詹姆斯回传，
2: 打右路可能还是个幌子，英格兰队更多还是想走左路。
1: 格登这边的速度应该说还是比较快的啊！刚才有两次左路突破啊，突到了阿根廷禁区外围一点点啊，但是虽然没有形成射门吧，但是这一下突破的速度还是体现出来了。
2: 又到了左侧禁区的脚上，
0: 想要内切。
2: 英格兰队想要一个角球，但是恩佐费尔南德斯把这球护出了底线，门球。台上也看见了肯佩斯，78年世界杯的金靴奖得主。这段阿根廷队丢球有点丢得太快了，这个对于以老将为主的阵容来讲，体能上到了下半段可能会是个麻烦。
1: 是。
2: 英格兰队又有队员倒在边线上，
1: 对，
2: 但是裁判示意这只是一个界外球，
1: 不是犯规。
2: 是，哈里凯恩又在和埃尔法斯交涉。
1: 到目前为止啊，双方防守队员的动作应该说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凶狠的，但是呢，都在规则的范围以内，所以主裁判吹这个防守犯规的这个哨声还是比较少的。
2: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红黄牌啊。

0: 英格兰队尝试走右路，
1: 球摘出来，一对三，
0: 这球还是只能转化为一个前场右侧的接外球。
2: 在大禁区前面啊，这个比较敏感的地带，双方啊应该说争的是非常凶猛的啊，对于持球队员的这个防守非常的严谨。
0: 凯里凯恩护住球，转移到右路，
2: 对，
0: 身边队友在套边，地平球扫过来，
2: 这个球啊传中，但是送的这个位置啊，詹姆斯送的不好，过于靠近了。
0: 但是开场将近20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已经连续从左路右路开始不停的形成突破了。
2: 对，
0: 这个对阿根廷的防线来说，开始感受到压力了。从晋级之路上来讲呢，英格兰队要踢得更为顺利一些。除了小组赛里面有过一场平局，其余的都是获胜。而阿根廷队淘汰赛不是绝杀绝平，就是加时赛。其实经受住的考验要更多一些，尤其老将们的体能在这种环境之下，油箱里还有多少储备，确实也是一个悬念。

0: 在打到20分钟，此前镜头很少给到梅西，但是刚才我们看到梅西居然从前锋的位置回到了本方禁区前来跟队友做一个策应啊。
1: 啊，这走左路，
0: 阿尔瓦雷斯突破到了左路，传球，
1: 胸部停下来，禁区里面，英格兰队大脚解围。哎，这球越位了。外围的阿根廷队友再往头球的方式往禁区里面给，掉进去的同时越位。2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进行时特别节目，来自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阿根廷队对英格兰队。目前上半场比赛打到将近一半，比分暂时还是0-0。
0: 马上来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啊，
1: 是
0: 一般在上半场的22分钟左右，现在来到了21分钟了。从这21分钟的比赛进程来看啊，英格兰队比赛进入的状态比较快啊，比赛攻防转换的节奏也比较快啊，所以在场面上，英格兰队感觉到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主动。
1: 又有身体接触，这是吹了进攻队员犯规。
0: 对，17号罗杰斯啊，就是这场比赛英格兰队三个换人啊，在中场的那个换人，
1: 身后拉倒了塔利亚菲科。阿根廷的反击
0: 漂亮，
1: 不停球直接一脚 C 给到右路插上的队友，但没办法形成持续突破。

0: 其实像现在看到的场面，阿根廷去打英格兰的时候，多数都是这种阵地战。
1: 转移到左边，
2: 看看这边阿尔瓦雷斯怎么处理。
1: 小
3: 传球被挡住了边线。
1: 这段呢，英格兰队有点半场回撤防守的意思，
4: 对，
1: 没有选择继续高压。
0: 他回撤的速度非常快啊，所以阿根廷队如果没有中长传的话，基本上就是打一个阵地战啊。这种要想打破英格兰队的防线，应该说难度啊是比较大的。
1: 彼此之间队员的这个缝隙啊，控制的非常小。
4: 哎，
1: 阿根廷队有队员身体接触之后倒地，裁判没有吹犯规，但是阿根廷队自己把这个球先停下来了。
0: 吹了，吹了，对麦考利斯特啊，刚才有一个双方的接触，
1: 看一下。
0: 哦，
1: 贝林厄姆踩到他了。
4: 对，
1: 麦考利斯把这球出掉之后，贝林厄姆直接蹬在了他的左脚上。
4: 是。
1: 今天这种看上去不大的动作，但瞬间造成的这种反应还是会不小的。
0: 嗯。职业球员之间啊，对于这个 鞋尖踩到脚面应该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部位啊。这个情况下，如果镜头不是放近或者放慢的话，一般的观众是很难看到的。
1: 梅西定位球直接交给右路的小西蒙尼，尝试一对一的突破，强行的传中造成了角球，这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第一个角球。
0: 这就是上小西蒙尼的主要一个作用啊，就是他更年轻，相对于德布劳的话，他应该是年轻了将近有十岁，所以呢体能更好，跑动更积极也更快。
1: 看到了阿圭罗，当年曼城的神锋啊。哎，提克福德和小西蒙尼抢位置之后，两个人有推搡，埃尔法斯叫停了，然后把小西蒙尼叫到身前。今天隔了很多场再重新回到首发位置，小西蒙尼确实很亢奋。
0: 对，斯卡罗尼把他派上来，现在他站这个位置啊，就是要对皮克福德形成一定的干扰，但是又不犯规啊，所以两个人肯定会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
1: 很讲究火候啊。
0: 对，看看梅西这个点球的落点，
1: 角球
0: 完了终点啊，
1: 吹了
0: 进攻
1: 队员的犯
0: 规。这个落点其实让皮克福德还是有点难受的啊。
1: 对，
0: 看他并没有
1: 弧线绕过了他。
0: 对，你看现在小西蒙尼就是要扛住皮克福德出来，
1: 但这个犯规比较明显。
0: 对， 对，这个应该说就吹了这个小西蒙尼啊。
1: 好，上庭应该是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0: 对，
1: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现场的温度是22摄氏度，
0: 还是比较舒服的，
1: 相对是比较凉爽的。
0: 是，这对于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队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比赛环境。这场比赛啊，阿根廷队的11人首发的平均年龄是29.3岁，而英格兰这边是26.7岁。所以双方应该在年龄上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
1: 嗯，
0: 用这种年龄层我们去看双方的这种打法的选择，就能理解啊，阿根廷队为什么去主打一个控球，而英格兰队这边只要有机会啊，那么应该说反击长传的次数啊都比较多。而且从目前来看啊，虽然没有获得很好的射门机会，但是呢攻势上场面上还是打出了应有的效果。
1: 我们都知道本届比赛的这个补水时间呢，虽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但是确实在补水时间当中让足球比赛额外的多了一次在比赛进行当中教练员去面授机宜的时间。
0: 是，
1: 也有很多进球发生在补水时间之后不长的时间之内。李老师预计这个今天的第一次补水时间之后，两个队会有突然提速的现象发生吗？
0: 我觉得战术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因为目前的比分是0-0啊，双方在场面上可能各有不同的呈现，但基本上是按照自己习惯的套路去打的，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这个跟西班牙和法国的那个上半场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补水时间的时候，双方的主教练应该是对场上的队员啊做一个明确的肯定啊，对于补水之前的整体的表现究竟如何，战术上有没有调整的必要等等，会做一个即时的一个分析。我觉得啊，无论是图赫尔还是斯卡罗尼，不会对于啊上半场补时之后的这段时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战术的调整。
1: 图赫尔看见还是逐一在和队员交代一些，但是看上去这个肢体动作没有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打挪威那个补水时间显得那么激动。
0: 是，这个时候教练可能会对某一个位置的队员有一个细节上的一个叮嘱啊。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相对于四分之一淘汰赛是做了三处人员的调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两个边后卫都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种人员的调整方式是带着强烈的战术目的去上场了，所以呢看看上半场补时之前两个边后卫的助攻积极的参与这方面是不是达到了赛前的预期，如果没达到的话，那应该就是图赫尔重点要布防啊，去进一步的指导的地方。
1: 25分钟了，比分暂时还是0-0，两队都还没有射门，补水时间结束，马上开始重新恢复比赛。
0: 嗯，上半场两队的核心主力啊，英格兰这边是贝林厄姆啊，阿根廷这边是梅西，应该说在场上啊存在感并不是很高啊，镜头给的也不是很多。由于这个时候双方的体能都是非常充沛的，所以对于双方各自的这种主攻点应该说盯得也非常的严谨。
1: 阿根廷队前场断球，
0: 哎呀，这个球可惜了，
1: 配合过程当中把这个球自己捅出了底线。
0: 这个球阿尔瓦雷斯给的力量有点稍大啊，这样的话队友在接球
1: 这个球其实就是稍微有点提速去抢皮克福德的这个直接的身前球，皮克福德这球更安全一些，选择大脚往前开。
0: 哇，哦，你看这个身体接触啊！
1: 英格兰队两名队员人仰马翻倒在草坪上，裁判没有表示。
0: 嗯，
1: 来自里斯詹姆斯的投诉。
0: 也许对于主裁判阿尔法斯来说，这个就是他。
1: 哦，图赫尔已经向第四官员在很夸张的表达了。
0: 对对 对, 对，而且情绪并明显的很激动啊。
1: 是。
0: 他认为这两次身体的接触都应该是阿根廷的防守队员的犯规动作，但是我们看主裁判的眼里并不是如此。
1: 阿尔法斯今天显然是对可能碰到的糟糕局面做了充分的冗余设计。
0: 我觉得他现在执法的尺度在告诉双方的队员，这场半决赛啊，应该说他的执法尺度相对比较宽容啊。另外呢，对于比赛的这种对抗性，他有一个充足的一个预估啊，所以
1: 但是这个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到了下半场某一时段，裁判突然开始收紧，这个时候就麻烦。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就看双方场上队员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了。
1: 嗯，
0: 当场上现在上半场比较宽松的时候，你要只要他做到一碗水端平，你就不要紧，对吧？如果下半场他看到场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收紧了一定的判罚尺度的话，双方队员只要迅速的理解，那应该说也没有问题。
1: 嗯，英格兰队长传还是打对方左后卫的身后，
0: 哎，不错，
1: 要到一个前场右侧的界外球，
0: 塔利亚菲科及时的把这球处理出边线啊，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个应该是从防守来说啊，原则性非常的强。因为房亮，你要知道，在这场比赛之前啊，这次负责世界杯美国事务。

0: 的白宫一个官员就曾经明确的对新闻媒体表态，说希望英格兰能够获胜。
1: 我们来看到英格兰队把这球断下来，阿根廷队防守过程当中应该吹了英格兰进攻犯规，阿根廷队想要快发。现在哨子一响，两边第一反应都是我是吃亏的那方，所以就要去抢这个球权。
0: 这是艺高人胆大呀，阿根廷人在
1: 连续的二五二配合
0: 后场，对，连续的这种倒脚配合真的是要求质量，配合的质量非常高，才
1: 晃开了英格兰队前场右侧的小组围墙。
0: 你看英格兰队一旦在前场实行连续几次逼抢不成功之后，全队迅速的回收队形，到了本方半场来全力防守。
1: 阿根廷的中场控球，长传打右侧，
0: 有点大啊，
1: 给出了底线。
0: 这球稍微传的力度有点大。
1: 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上半场打到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在贵宾席上还看见了卡佩罗，
0: 对，
1: 意大利名帅也曾经指挥过英格兰代表队。北林恶魔晃开了阿根廷的铲抢，从两个人人缝当中想要突进去，被对方吹啊。放倒在地，埃尔法斯吹了犯规，但这个位置可能距离球门还比较偏。看一下啊，斜刺里往前突，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图赫尔这个时候鼓掌的意思，裁判你终于做对了。
0: 对，
1: 像这个动作有的时候其实会适得其反，就是让裁判不一定很满意。
0: 其实啊，场上的主裁判根本就看不到图赫尔，
1: 但是第四官员会记录下来这种。
0: 对，对，但是他就是以此啊作为一个鼓励啊，说就应该这么吹才对啊。赖斯和詹姆斯两个人站到了
1: 这样一个右脚一个左脚，看看怎么处理。看见了贝克汉姆，作为英格兰代表队曾经的顶级球星，但同时又是梅西现在效力的迈阿密国际的老板。今天这场比赛观赛的心情可能也会比较复杂。
0: 贝克汉姆当年代表英格兰队比赛的时候啊，罚前场的任意球是他的一个绝招。我们看是传，
1: 赖斯给后点，抢到了落点，
0: 对，
1: 头球顶向近角，这球弹地以后出了底线，
0: 抢到了这个点，但是呢，在防守队员的干扰之下，我们看没有顶得很舒服啊。防守他的就是利马六号啊，哎呦，这个还有一个推的动作啊。

0: 然后您的后场是大脚解围，
1: 在争顶之前两边先寻找身体对抗。
0: 哇，身后的拉扯这个动作不小啊，
2: 这个小西蒙尼啊，打到目前为止他是阿根廷队中我觉得现在是最抢眼的一个队员啊，确实拼得非常凶，非常的积极，而且呢一旦有机会我们看冲在最前面的不是阿尔瓦雷斯和梅西，而是小西蒙尼啊，所以这场比赛小伙子确实是憋着劲儿上场的，
0: 而且他这个位置呢刚好容易是一个人陷入到对方的包夹当中，
2: 是，
0: 所以这种孤胆英雄的镜头上半场确实给的也比较多。33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英格兰队刚刚有一个头球攻门，但威胁不大。阿根廷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门。斯通斯回给皮克福德，阿根廷队的选择是让他开球，而不去抢门将的身前球。
2: 在这球门将传的真好，
0: 给的不错，能不能挤回来？
2: 这个
0: 解围球，英格兰队继续拿到右侧45度，给后点。
2: 刚才皮克福德这个门球开的真是准啊！
0: 西蒙尼这球处理的不是很干净，英格兰队把这球反抢下来，上半场进入到尾声阶段，英格兰队突然再次祭出前场的高位逼抢，又是制造了在对方禁区角上的定位球。
2: 对，又是对贝林厄姆的犯规，而且犯规的地点跟刚才那个地点稍微的偏里了一点点，
0: 这是左脚直接踢到了腿上。
2: 对，
0: 阿根廷队今天上半场这个右边路啊风雨飘摇，
2: 对，
0: 这个角度虽然看上去有点偏，但右脚其实是可以直接打的，也能传，
2: 应该是，估计是应该是传球。这个球打门可以打，但是确实难度有点大。
0: 是。
2: 比斯詹姆斯，我们看就他一个人站在球前啊。我们看站在禁区内的英格兰球员有
0: 6个，
2: 1、2、3、4、5、6，对，6个队员。这个是一个进攻的好机会，
0: 直接往门里转。还没有解围出来，连续的高空接力，阿根廷队把这球解围，但外围还是英格兰队控球。阿根廷队反击
2: 啊，漂亮！那边是梅西吗？不是，啊，是梅西。我们看
0: 躲开了两个人的铲抢，继续过人的过程当中被放倒，埃尔法斯哨子响了。英格兰队
2: 对，
0: 这个时候不太同意
2: 了，第一张黄牌出来了。
0: 阿尔法斯得过来劝架。上半场36分钟，场面有点失控的风险。今天裁判不像是在足球场上主哨，像是在拳击台上主哨，不停的要把有身体接触的双方给拉开。
2: 是。把安德森叫到身边啊，要掏出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啊！刚才梅西啊，因为在远端拿球之后，连续有几个晃动突破的动作，所以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肯定英格兰队是要进紧密的盯防的。我们看啊，
0: 先过了哈里凯恩，
2: 对，
0: 第二下，
2: 对，
0: 哦，直接被放倒了。
2: 是，因为在比赛之前啊，图赫尔就明确的讲啊，这场比赛对于梅西的盯防要格外的谨慎啊，要防两点，第一点就是要防止对他的传球，第二点，如果梅西得球之后，那么要对梅西的突破和他的传球，一定要是以最快的、最好的效果马上制止啊。刚才这个防守就是这样，但是呢，动作过大，英格兰队员这个安德森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0: 看看梅西这个定位球怎么处理，距离对方球门比较远，不太可能直接轰门。
2: 这是一个传球，
0: 先打到外围，重新控制。梅西纵向的突破，选择了远射，外围再打，
2: 又漂亮！
0: 哎呦，这个球高质量，擦着横梁啊！
2: 恩佐的这一个啊，距离大门大概有 25到30米远啊，这脚远射虽然没在门框以内，但是这个质量非常高。
0: 这个球几乎是奔着死角而去，
3: 是是，
0: 擦着横梁，高出了门楣。
2: 确实，就像刚才方亮说的啊，到目前为止，上半场打到38分钟啊，英格兰队的攻势更猛啊，射门机会也多。但是呢，我们看阿根廷队只要有了射门机会的时候，他这个质量应该是更高。
0: 暂时比分还是0-0，上半场来到38分钟。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目前还是一个焦灼的场面局势。
3: 是，
0: 但是两边都开始有威胁对方球门的射门了。
2: 嗯，双方上半场的防守虽然很紧密啊，这个但是呢，我们看打到上半场的收官阶段的时候，双方防线上都有小小的漏洞漏了出来啊。
0: 马丁内斯把这个球拿住，球在阿根廷的禁区里面控制一下节奏。大马丁的意思，你不上来抢，我就不发。
3: 对。对，
0: 不着急，直接长传，想要打身后，这球解围见高不见远。阿联队前场把这球反断，连续的边路配合，英格兰队大脚解围。这段英格兰队在后腰的位置上，稍微显得彼此之间的呼应做得不是那么紧密，被阿根廷队连续几次在正对球门的方向打出了一些小团队的配合。内部摘出来，阿尔瓦雷斯回给到中后卫，转移到另外一边，连续的反复，两个边来回的拉扯，想要把英格兰队的整体的防线压成一条线。
2: 嗯，阿根廷队啊，无论是在防区还是在前场啊，我们看他的整个传控应该说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稳定。这段时间阿根廷队一直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0: 现在就看他什么时候选择突然提速，另外提速突破的方向又在哪里。恩佐到右边路来帮助。
2: 对，你看在这个状态之下，虽然打的是一个阵地战，但是我们看英格兰队断球打反击了，
0: 这个球应该要给黄牌的。
2: 对，
0: 对，
2: 对，
0: 英格兰队有提速反击的机会，阿根廷队队员直接上手拉扯。
2: 是，
0: 阿尔法斯的意思，你直接拉了对方的衣服了。
2: 我看得很清楚。
0: 是，现场也直接给到了主裁判的视角。
2: 对，因为六号啊，利马是作为阿根廷队的两个中后卫之一，他已经突破到了前场这个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被过去的话，因为后面应该说防守的漏洞会非常的大。
0: 刚刚这个球其实是梅西拿球之后想要寻找队友进行撞墙配合，而英格兰队恰好就是三个人同时去扑梅西可能的那两个出球点。看来今天对于梅西在进攻过程当中有可能带来的阿根廷防线上相应的失位，英格兰队是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上半场4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球留下。
2: 来，阿根廷队打反击了，速度但是
0: 提不起来，
2: 不太快。对，
0: 前面也没有出球点。
2: 对，
0: 英格兰队今天退防确实够快。中路想要连续的突破，
2: 断梅西脚下的球。
0: 今天就是反抢梅西和队友寻找配合的这一下，英格兰队做的真的很坚决。贝林，我们来了。
2: 哎，这下断
0: 也被反断了，
2: 不错啊。
0: 今天怎么防对方的箭头人物，两边都是做了充分的研究。
2: 是。
0: 上半场这两边的防守都可以打不小的分数。阿根廷队利用场地的宽度把这球摘出来。 重新打回到右路。
1: 在身后，席莫尼趟起来
0: 背身倚住对手，但是这个球是自己碰出了边线。
2: 这个球啊，格伊防得非常的紧，不轻易的伸脚，但是封住你出球和跑动的线路，结果迫使西蒙尼自己把球碰出了边线。
0: 43分钟，比分还是0-0，英格兰队后场左侧界外球。
2: 双方上半场基本上快到了收官阶段了啊，从整个上半场的进程来看呢，应该说双方攻守之间啊，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发挥，但是呢都没有完全撕开对方的防线。这个就像武侠中的两个高手一样啊，身体上没有什么劲，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对，没有身体更多的接触，但是双方实际上啊都在比拼内功
0: 啊，一边白鹤亮翅，一边黑虎套心。
2: 对，
0: 英格兰的长传打身后，阿根廷的把对方这个位置挤住。先解围出了边线，
2: 是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干脆啊，因为对方是前锋对中后卫，所以这个时候
0: 上半场快进入到伤停补时，如果这个时候丢球
2: 受不了，
0: 下半场一开场这个阶段就非常被动了。
2: 是，这球传大了，
0: 英格兰的长传转移到右侧，这球直接传出了边线。塔利亚菲科之界外球之前也有意识的缓一缓节奏，很有经验，先不拿球，因为我们知道这届拿球之后
2: 拿球
0: 你就是要被
2: 数
0: 数的，
2: 就该数
0: 数
2: 啊，对，
0: 不拿你没法数。
2: 这个应该也是上有

0: 上则下，有对错，对吧？
1: 你有新的规则，那么我就是怎么样把你的规则给缓回来。哎，
2: 击倒了英格兰队员，这球有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吹。阿根廷的反击，背身拿球没法提速。
3: 英格兰的继续高位逼抢，限住对方的出球速度。上半场上停补时三分钟，
4: 是。
0: 从这个补时的时长来看，
2: 英格兰的反抢，
0: 对。还是比较顺利啊，没有什么更多的。
2: 右路有空当，塞过去，
3: 打回来，英格兰队把节奏稳下来。

0: 还是在两边对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又出了右侧的边线，英格兰队进攻方向的界外球。但是两个球现在进入到场地里，裁判暂时吹停了比赛。摘出一个球之后，英格兰队掷出界外球，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上半场现在比分还是0-0。给右边，没有突破的空间，打回来，英格兰队这个阵地战也打不透啊。
1: 嗯，
0: 还给皮特福德，
2: 双方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整个防守
0: 这边想往前扫，这应该吹的越位。
2: 对，
0: 但这个直塞还是很有威胁。
2: 是，
0: 如果这下能直接打透的话，一下子穿透两条线。
2: 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进攻啊，主要是靠这种中长传来直接通过速度啊来突破阿根廷队的这种防守体系，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主要是靠控球啊。
0: 看见了特写镜头，图赫尔正在自己的小纸条上写着什么，要提醒自己在中场休息的更衣室里要跟队员们叮嘱一些什么样的细节。阿根廷队不着急进攻，把这球摘出来，又是连续的边路撞墙配合，但是有身体接触，埃尔法斯示意没问题，起来。
2: 对，
0: 英格兰的反击。
2: 所以他上半场吹罚的尺度确实比较宽松，但是他基本上是一碗水端平。
0: 对，
2: 除非是有明显的手上拉拽的动作，
0: 这个有抬脚过高的嫌疑。
2: 卡雷德斯啊，对里斯詹姆斯的一个抬脚过高。
0: 但是看见场边斯卡罗尼领着阿根廷教练组也在抗议。
2: 对，
0: 今天两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向裁判施加压力的机会。阿尔法斯压力山大呀！犯规次数，阿根廷12次，英格兰队7次。英格兰队进攻左侧，30度往前传，球蹭了阿根廷队员的头皮，出了底线。这个角球还给吗？还是会直接就吹停上半场比赛？因为已经到了48分钟。这个角球还给不给？看阿尔法斯的示意啊，应该是不给了。
2: 应该不给了。
0: 像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比分是0-0。上半场呢，两边激烈有余，精彩不足，有一些威胁对方的射门。英格兰队看上去突破次数更多，但创造出有威胁的机会并不多。阿根廷队则更多利用远射来威胁。当然，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梅西也好，刚才哈里凯恩也好，依然在和阿尔法斯沟通，都对今天好像。裁判上半场保护自己的力度提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意。下半场比赛李老师觉得能更精彩一些吗？
2: 我觉得肯定是要比上半场更精彩，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上半场双方在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而且体能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么双方的防守在上半场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出色的，没有给对方进攻有更多的甭说是射门的机会，连进攻的机会啊都很少。那么在下半场随着体能的下降啊，注意力的这种关注度的下降，那么会让防线露出更多的这种破绽啊，给进攻的一方有更多的射门机会。那么从上半场整个进攻来看，我觉得双方是各有特长，都在打自己最擅长的一点。英格兰这边的进攻，我觉得跟前几场比赛的印象来看呢，他进攻的选择的速度会更快啊。

0: 也出现了不止一次的这种投诉，甚至局部的小冲突。
1: 嗯，
0: 所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考虑到以往英阿大战的这种历史恩怨和以往啊各种各样的红黄牌满天飞的场景，
1: 嗯，
0: 下半场您觉得牌子的颜色会变吗？
1: 我觉得刚才方亮在上半场说过啊，其实就判埃尔法斯上半场的判罚尺度跟下半场的判罚尺度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那么我要说的是，那么这场比赛之前，作为主裁判的埃尔法斯一定会对双方的，这一届的比赛的习惯啊，比赛的特点会有一个精细的了解，同时也很知道双方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无论是场内的还是场外的。所以呢，从上半场埃尔法斯的判罚来看呢，我觉得他的尺度，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宽松的。我觉得这种宽松就是他在对标这是一场世界杯的硬碰硬的一场半决赛，双方有一些身体的接触看似比较的猛，但是只要不是有明显的犯规和身体的伤害，他一般是放任不吹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身体冲撞和这种明显的手部拉的这种动作的话，我们看他是毫不犹豫会吹的。所以这种判罚尺度我觉得大概率会延续到下半场，但是他也要看下半场这个势头到底怎么样。如果势头跟上半场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么他不会加紧这个判罚尺度。如果不一样，是吧？无论从场边的替补席还是场上的队员，火气越来越猛的话，他会啊，一是通过出牌，第二是通过收紧判罚的尺度来告诉双方，那么这个动作不能够允许啊。我觉得大概会出现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之前的比赛，阿根廷队好几场是打到了这个加时，
1: 对，
0: 这老将为主的这个阿根廷队的阵容，大家赛前都在讲这个体能是不是到了下半场。尤其到了和英格兰队这种淘汰赛深轮次的下半场可能会吃亏。您觉得下半场以往换人都比较晚，而且相对会出固定套路的阿根廷队这边可能会变得在临场指挥上更激进一些吗？
1: 我觉得刚才说的双方这场比赛首发阵容中啊，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要大于英格兰队，而且大了两岁之多。所以呢，从整个这样的一个平均年龄来看，体能储备上、奔跑能力上，阿根廷队肯定要弱于英格兰队的啊，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从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来看，阿根廷队打这场关键的半决赛啊，我觉得从上半场来看，他没有什么示弱之处，反而在身体的这个拼抢这方面他有更强势的表现。刚才方亮念了一个双方的犯规数据，阿根廷队明显要比英格兰队要更多，这就说明他愿意用更侵犯性的这种犯规动作来告诉对方，来防止对方的这种进攻。那么到了下半场打到后半段啊，也就是补水之后的时候，阿根廷的个别位置上的队员我觉得会出现体能的这种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看看斯卡洛尼要换上谁啊？我觉得会通过换人来缓解整个全队体能出现下降不如英格兰的这一个趋势。
0: 上半场比赛呢，官方给的这个射门次数呢是阿根廷2次，英格兰1次，射正都是0。另外控球率是55%-45%，阿根廷队领先。另外传球成功率阿根廷 89%， 英格兰 90%， 基本是在伯仲之间。
1: 对，
0: 刚才犯规次数也说了，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黄牌各有1张，角球各有1次，相对比较对等的一个均势。我们看看在中场调整之后，两边下半场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上半场双方暂时打成0-0，稍后会为大家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我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比赛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戈老师和我共同来为大家解说评述本场比赛。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双方打成0-0。上半场的比赛简单概括就是激烈有余而精彩不足。下半场我们希望从中立球迷的角度，这个场面能够有所改观。另外从半决赛对手的角度，因为第一场西班牙已经战胜了法国，如果我们分别假设一下，无论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队这个出现的话，在决赛里面面对西班牙，相对而言谁能更有把握呢？李老师，
2: 我觉得西班牙去打英格兰应该说更有把握啊，因为从上半场比赛来看，英格兰这种打法面对西班牙的时候是很难奏效的啊，因为他的球权控制啊、控球率等等会处于明显的下风啊。但是如果去打阿根廷的话，我们看上半场阿根廷的整体打法其实跟西班牙队有点类似啊，他是以控球权啊，通过控球权来调动对手，来撕开对手的防线。那么这种打法的话，就像两个孪生兄弟一样啊，打法高度的近似的情况下，就要看一些微小的细节环节的处理上啊，或者说一些节奏的变化上、提速的能力上，才能看出两支球队啊抓机会的能力。
1: 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一些朋友确实深夜陪伴着我们，感谢大家。这位贾景明朋友他说，我听我爸跟我说，这两个队上一次交锋是98年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点球淘汰英格兰，不太准确，那场比赛确实很经典，但最近一次世界杯上交锋应该是02年世界杯小组赛，当时贝克汉姆红牌的救赎嘛，那个、当时罚中点球，小组赛里战胜了阿根廷，所以本场比赛也是时隔24年两个队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不过他说的这位亲戚跟他讲的98年那场比赛确实非常经典，那场比赛有贝克汉姆的红牌，有巴蒂斯图塔的点球，有萨内蒂的那个经典任意球配合，当然也有欧文名噪天下的那个追风少年的单刀。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身穿白色运动服的英格兰队交换场地，从右向左攻，一身蓝色客场队服的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今天阿根廷队是主动选择了一身蓝色，而不是他们日常蓝白相间战袍的那个主场队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6年在墨西哥阿斯台克球场，当时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和过五关斩六将进的那个球，就是身穿蓝色客场队服完成的。
2: 对，他这个蓝色队服是深蓝色的，
1: 是，
2: 哎，非常有特色，而且很多的中国球迷对阿根廷的印象其实跟这个有很有关系。
1: 那也是世界杯上的经典比赛和经典瞬间，也是上个世纪被评为国际足联说世纪进球。
2: 一个是上帝之手，一个是世纪进球，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有传承和故事性。
1: 好，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吹响了双方下半场比赛开场的哨声。哎，皮克福德示意
2: 主裁判好像要示意是不是重新开这个，
1: 应该是美国队在开球之前有队员提前跑到了阿根廷队半场，
2: 对，
1: 阿尔法斯还是很抠这个细节啊，重新来开。
2: 是今天上半场这个主裁判

0: 次的整体表现，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1: 嗯，至少场面控制住了。
0: 对，双方上半场的身体接触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时候该吹，什么时候不吹，对于主裁判的这种尺度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
1: 皮克福德长传直接给到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第一点阿根廷队解围，看反击速度还是很难推起来，边路有空当没给，选择了自己突破。
0: 远端右路的队友当时可能处于越位的位置上，所以呢带球的队员没有传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控制在阿根廷的脚下。
1: 按部就班从右边走，英格兰队今天这个小组围抢啊，要么不动，要动就是集体动。
0: 是，今天我们看在中场这几个队员中啊，五号啊，我们现在看在中线位置上，现在拿球这个队员其实他打的还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上啊，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在两个中后卫身前树立一个防守的屏障啊，来扫荡这个英格兰队员突前的这种进攻。那剩余的三个中场队员之中啊，这个17号西蒙尼啊，今天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应该说在进攻环节上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往前上前的速度啊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快的啊，这点应该说比德保罗要强了很多。
1: 刚才英格兰这边戈登连续的前冲逼抢，能看出他和拉什福德很大的一个区别，这种逼抢的积极性在进攻之外对球队的贡献。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长传，
0: 这球
1: 门将摆渡到了禁区里面，你中了，
0: 漂亮！
1: 哎呀，这个球打近角被门将扑出来。
0: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双方应该说射门最有质量的一脚，
1: 再来，
0: 接着再来，
1: 打在了边网上。
0: 阿尔瓦雷斯，
1: 阿根廷队突然开始提速，利用门将的长传球，简单的一个头球摆渡之后，禁区内的反抢。
0: 这个球啊，是阿根廷队突然从后场一个长传过顶啊，给了一个击
1: 过了一个人，连续的撞墙配合。打到左边，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被压成了两条线，老虎不出动嘛，阿根廷队现在是没办法打身后。
0: 对，
1: 确实一球领先优势在手，英格兰队完全可以选择这种落位防守。这个时候阿根廷队会选择换人吗？他们也有高中锋。
0: 对，现在换人的话，对，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突破能力比较强的一个边锋啊。
1: 但是他确实没有这样
0: 的选择，没有
1: 这样的人，除非上阿尔马达。
0: 对，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高中锋啊，去往禁区里去冲吊他。但是这方面的防守能力，英格兰队一向是比较强的啊，所以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1: 英格兰队反击，
0: 如果英格兰队啊就此全部收缩自己的防线啊，去打一个
1: 收的稍微早了一点，
0: 稍微早一点点，那我就宁愿守住这1-0的比分，我有信心啊，场面上难看一点点，但是我能守得住啊，这样也可以。因为现在刚才进球的是55分钟啊，也就是下半场第10分钟，整个的
1: 埃尔法斯叫停了比赛，
0: 那边是不是发边线球的时候
1: 快发界外球，
0: 要换人，
1: 但埃尔法斯示意有换人
0: 啊。
1: 看一下啊，斯卡罗尼在投诉
0: 说，对，换人，我这个球已经发出来了，
1: 确实是要换人，
0: 要换人，
1: 应该是冈萨雷斯要上，
0: 对，
1: 左路的一个突击手，
0: 对，
1: 换下了帕雷德斯，
0: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28岁，身高1.80米，来自尤文图斯啊，身价是2200万欧元，
1: 这就是和小西蒙尼形成左右两边的并驾齐驱，但是换下帕雷德斯，那也就意味着德保罗也不在，帕雷德斯也不在，梅西身后是一片开阔地啊。
0: 他是要放弃一定的防守啊，牺牲一定的防守来加强两翼的这种快速的进攻能力啊，这样的话。

0: 没有万全之策，现在只能斯凯伦尼去冒冒险了。
1: 这个换人的时机还是比较果断的，
0: 还可以，对，还是比较早。
1: 但问题是，第一你有没有边路的突破？第二你现在中路没有终结点呀、啊？给身后，
0: 这个
1: 球摆下
0: 来，哎呦，有威胁呀、啊！
1: 又是前场的反抢，
0: 对，
1: 还是门球，
0: 嗯，
1: 这么打，阿根廷队很难。头球摆下来，但是在常人凌厉的英格兰队防守三区里面，想要找到头球接力的机会太难了。
0: 我觉得斯卡罗尼这样一个换人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啊。刚才我们在说了，如果说真是1-0的比分延迟到90分钟结束的话，那么就被淘汰了啊，进不了决赛了，这就是卫冕冠军的失利。所以这个时候冒一点风险啊，这个确实是值得的。但是与此同时，英格兰啊也机会就来了啊，少了一个绝对的后防线的一个大闸，那么应该说他进攻会更加的顺畅，机会会更多。现在就看英格兰能不能抓得住。哎，右侧那边空了，
1: 还是打右路，禁区里面两个点，
0: 哎，
1: 倒三角传回来，往禁区里面扫，
0: 这个球应该是力
1: 好悬呀，
0: 不会脱手。
1: 马丁内斯没有脱，
0: 哎呦，
1: 自己
0: 哎呦
1: 没有摘干净啊，而且可能有受伤。还是起来了，
0: 哎，这个球被防守队员碰了一下之后啊，这个球没有了力量。
1: 阿根廷队刚才匆忙当中想要反击，结果自己做了球车，又有拉拽，英格兰队犯规。全场比赛66分钟，在这场半决赛里面，现在英格兰1-0领先，这是下半场由戈登打进的入球。梅西有边拿球，
0: 哎，
1: 过了一个人，过了第二个，
0: 好的，传得漂亮，
1: 没完全传好，哎呀，想倒三角传回给梅西，但身前已经位置被卡住了。
0: 是，
1: 德里克赖斯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刚才长途奔袭又回到自己的防守位置。
0: 赖斯啊，是在对墨西哥那场比赛中啊，是感染了一个肠胃病毒，
1: 嗯，
0: 此后呢一直是卧病在床。所以打挪威的那场比赛是他坚持请战啊，这样的话图赫尔才把他派上了首发阵容。但是踢了上半场45分钟之后，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就体力不支被换了下来。
1: 我们看见了阿根廷足球名宿萨内蒂角球给到后点，点下来看英格兰反击，外围拿不到，还是阿根廷控球。往禁区里面推，又是制造了一个角球，换到右边来主罚。现在阿根廷围着英格兰的铁桶阵，但是第一没有特别好的传中线路，第二禁区里面没有抢点的人。梅西现在频繁的在左右两个脚旗杆来回的折返。
0: 对，你像世界前四的这种球队去，如果铁心摆大巴的话，确实是很难打透。
1: 英格兰的反击，
0: 哎，
1: 但是也不是直接就往上上。还是交给梅西，直接起球，点不中。
0: 哎呦，危险呐！
1: 一个斧头在门线上倒地，把这球扑出来。
0: 就是15号刚换上去的冈萨雷斯这个球啊。小禁区前一点，
1: 阿根廷队差一点，梅西助攻利用一个头球把这个球追平。
0: 是，
1: 再看一下啊，45度的传中，
0: 对，
1: 禁区里面三箭齐发，
0: 哎，
1: 中路冈萨雷斯抢到了第一落点，头皮一蹭，
0: 米克福德
1: 原地向右侧飞扑把这个球挡出去，这样进入到下半场这个补水时间68分钟，现在比分是1-0，英格兰领先，虽然领先，但刚刚放任阿根廷这么围攻，确实也制造了很危险的射门啊。
0: 这个现在对双方主教练都是这样啊，通过这个不适时间去进行一个新的战术安排啊。对于图赫尔来说，就像方亮刚才提醒的，到底是就这样摆大巴死扛啊，可能场面上有点狼狈，给了对方一些进攻的机会，但是我如果能扛到90分钟结束，那我就是进入决赛了，这是一个选择。那么还是适当的攻出来，利用帕雷德斯下场之后啊，阿根廷后防线的防守漏洞会更大，那么抓一个反击，如果再进一个的话，就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局。

0: 杀死了所有的悬念，这是一种对图赫尔的这种选择。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那么就肯定是要继续攻啊。既然换上了15号冈萨雷斯的话，那么应该刚才在小禁区前沿一带也形成了一个接梅西传球的一个俯冲冲顶，所以他会继续这么去打，他没有任何的这种犹疑。这个球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啊，莫里纳确实是注意力不是很集中，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戈登从身后已经突然插到了身前。
1: 这一个进球现场的确实也给到了来自英格兰阿根廷各自支持者不同的情绪反应，
0: 是，
1: 这就是足球竞技带来的人的情绪极致的变化。
0: 但是我们看进球之后的戈登好像并不是特别特别的
1: 很有大将风格，
0: 对对对，肯定要庆祝的，但是没有特别的风格。
1: 图赫尔好像是要有一些变化，
0: 哎，
1: 把所有的英格兰队员叫到身边，而且大家都
2: 半弯着腰，
0: 哎，
1: 看着他在战术本上示意着什么。
0: 是，
1: 这边阿根廷队显得相对比较从容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别的选择，
0: 嗯，
1: 只有全力进攻。
0: 是，现在来看啊，梅西的作用可能未必一定要是要进球了啊，而是说用他的这种落点精准啊，弧度比较低平的这种传球，来为自己的队友创造更多的射门机会。所以下一步，我觉得英格兰可以去摆大巴，但是对于梅西，我觉得还是要拨出一个专人来进行一个贴身的紧贴啊，不让你舒服的拿球，更不让你舒服的传球。
1: 现在如果有从容传中的机会的话，禁区里面老塔罗马丁内斯不上吗？高中锋洛佩斯不上吗？这还是刚才
0: 对
1: 阿根廷队这个头球攻门，
0: 是
1: 皮克福的倒地真快啊！
0: 嗯，我觉得起码应该老塔罗应该上一上了啊，撤下17号啊，我觉得换上老塔罗，毕竟是在国米踢球的一个著名的世界前锋啊，身价也很高，所以呢，增加一个禁区内的一个爆点，这样的话让梅西传球的落点会有更多的选择。哎，戈登下了是吗？
1: 是
0: 哦，
1: 我们看看啊，
0: 这是要这是要防守啊。
1: 上五后卫了吗？
0: 对啊，这就是要防守啊，对吧？所以呢就是要摆搭
1: 啊。图赫尔是铁了心，
0: 这边换三个了，
1: 要做这些事儿。
0: 对，四号、七号，四号、七号和九号啊，十九号，四号、七号和十九号。
1: 十九号应该是奥塔门迪啊，
0: 对，
1: 四号是蒙铁尔，七号是德保罗。
0: 嗯，
1: 是要这么换吗？
0: 站在场边他应该是要换吧啊，四号现在蒙铁尔上去了，然后七号肯定要换
1: 德保罗，
0: 对，
1: 今天被挤出首发位置的，但如果再加奥塔门迪，那就是后防线上对应的换人，
0: 是是是，
1: 换下了莫里纳、西蒙尼和利马，这是要打三中卫是吗？看一下啊，阿根廷队会怎么变？
0: 对，
1: 两边利用补水时间之后，第一时间都做出了换人调整，有可能阿根廷要打三中卫。
0: 打三中卫意味着两个边翼要更多的参与进攻啊，后面就靠这个三个中后卫来控制整个的后场了啊。现在就是右后卫蒙提尔，他应该是一个右边翼位啊，应该说更多的参与进攻。
1: 这球摘不出去啊、哎、
0: 这个时刻啊是最考验双方主教练啊通过换人来实现一些新的战术意图的。
1: 这个换人说实话没太看懂，如果是对位换人的话，对位换了两个后卫，然后用一个防守型的中场德保罗换下小西蒙尼，当然德保罗也能打边，那就是要让梅西突起来，给他找一个保镖，这是一种可能性。当然也可能是打三中卫，推上一个边翼位上去。
0: 我们先看一看啊，
1: 嗯、
0: 打三中卫的可能性更高啊。看看
1: 给到右边，
0: 蒙提尔
1: 点不错、哦，第一点漏掉了。
0: 对对对，
1: 还是直接走边路。
0: 对，其实啊，我们看阿根廷队现在这种传中球的次数啊确实比较多啊，还是禁区内有机会的。
1: 埃尔法斯示意，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他当时正在把两边的队员喊来嘱咐什么、哎、所以这个时候界外球不能开。

0: 还是转移给到右边。
1: 现在蒙特尔这个位置应该说就是一个边锋啊。左边是冈萨雷斯，右面就是蒙铁尔啊，这是两个边翼位，
0: 没法突破。
1: 对，
0: 因为正好上了孔萨之后，英格兰现在是五后卫的阵型。
1: 对，梅西肯定是不能站在禁区左右了啊，他应该是拉出来，拉两个边或者拉到中路去负责组织传球。看看德保罗，
2: 这球走了，打了门柱，
1: 这一下啊。应该是麦卡利斯特吧，
2: 俯身鱼跃冲顶，打在了门柱上。
1: 这个
0: 阿根廷队错失良机，再来。但是英格兰队就这么靠守能守住吗？再传，第一点英格兰队顶出来。
1: 英格兰啊，现在我觉得这个防线啊，虽然看着人多，但是。第一点不一定能抢得到，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发展迹象。
0: 45度再给，
1: 哇，又一个，
0: 但是顶得很正，被皮克福德压在身下。
1: 又是麦卡利斯特吧，20号好像啊。这个其实头球的威胁度并不高，但是刚才那个啊，如果我们看看慢镜头的话，确实是20号麦卡利斯特那个球，门前小禁区前一点去冲顶，那个威胁是真的大。
0: 嗯。
1: 这个是继前面接梅西的传中球，冈萨雷斯小禁区前面冲顶被皮克福德扑出来以后，
0: 再看一下啊，
1: 我们再看一眼，就这一下，哇，
0: 结结实实砸在门柱上，
1: 对呀、
0: 啊，哎，
1: 哎呀，阿根廷球迷啊，
0: 扼腕叹息，
1: 对、啊，抱头叹息啊，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啊，这是要有一点的运气的啊，
0: 但是阿根廷队这会儿确实是起势了，
1: 是。
0: 这场比赛打到76分钟，比分是1-0。
1: 对，比赛时间确实也在一分一秒的流失着啊。
0: 还是往右路分。
1: 是。
0: 打回来。
1: 但相对于昨天凌晨那场啊，第一场半决赛，
0: 铁身后，
1: 哎，再看一看，哦，又从左门柱擦门那儿。助而出啊！
0: 这个是直传挑身后，冈萨雷斯头球一个抛物线一样的吊射，但这个球是提前寻边示意越位了。
1: 对，
0: 但差一点啊！我们再看一下，
1: 哎，
0: 这个球
1: 越
0: 位吗？
1: 越位了啊！左肩膀越了一个，
0: 好像很难讲。待会儿我们看看慢镜头回放系统吧。
1: 我觉得感觉是越了一点啊，
0: 但是英格兰队这么守，
1: 多妙啊！
0: 不是一个看上去很靠谱的选择。
1: 是是，因为刚才我在说，相对于去昨天那场半决赛，当时的法国队对西班牙啊，也是比分落后，但是那个反击啊，法国队很绵软无力，
0: 是、
1: 啊、找不到进攻的这个有效的点啊，所以整个的打法有点无厘头。但是现在的阿根廷0-1落后的时候，他是有进攻的这种手段和威胁度的啊，这是不一样的。
0: 阿根廷前场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这对阿根廷的很简单，就是右路起球，
1: 对，对
0: 然后中路麦卡利斯特恩佐频繁前插，
1: 是
0: 在禁区里面制造4个点接应。你再五后卫，你防不住我4个点。
1: 哎，
0: 英格兰的反击来了，
1: 这要抓
0: 打四，
1: 对，这要抓一抓。我们看一看啊，
0: 速度提不起来、啊，
1: 但是前场的人太少，
0: 选择时间
1: 对，他没办法，两侧的队友都上不去，他是突最前的呢。所以他最终选择了一个打门。德巴罗啊，后上场体能比较充分啊，多跑一跑。冈萨雷斯，但是方亮现在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啊，如果说阿根廷队真的是抓住了一次机会，比分扳成了1-1，双方去打加时的时候，刚才你说的那个隐忧就出来了。就是阿根廷队的体能状况和体能储备并不优，所以在这个拼命的，
0: 这时候顾不了那么许多。
1: 对，顾不了。如果打平了，你加时赛也得要进决赛啊。最终还是为刚才那个啊两个失误造成了失球。
0: 我是觉得，如果英格兰队真的现在就等于放了边的话，让他传的话，可以考虑上个高中锋啊。

0: 哎，这个球，
1: 哎，这球
0: 要失误吗？
1: 在对方防守的这种压迫之下，这个球没有传好。
0: 哈雷坦，
1: 你看哈雷坦拼命招队友，要适当的前压呀。
0: 是的，
1: 不能全部退到自己禁区前呀。
0: 这场比赛即使过关，最后英格兰队的这个选择，
1: 现在啊，就是一胜遮百丑。只要能进决赛，我觉得现在英格兰的所有打法和发挥都会获得英国媒体的高度的赞赏啊。但是如果被追平了，万一加时赛又再输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梅西
1: 再看这边
2: 点不错，
1: 哎呦，
0: 等一下，
1: 犯规了吧？啊，没吹
0: 啊，这是吹了，
1: 吹了，吹了。
0: 外围的二点
1: 倒钩应该是踢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啊，
0: 打在了哈雷凯恩的背上。
1: 对对，哎，
0: 老塔罗要上了，老塔罗马丁内斯
1: 终于要上了，
0: 换下塔利亚菲科，这是真的要打三后卫了，刚才还是一个虚左。
1: 老塔罗，我觉得应该是先换上去啊。
0: 那这就是一个3-4-3的阵型了。而且准确的讲是3-3-1-3。
1: 哎，詹姆斯好像出了点状况。
0: 哎呦，英格兰队这个右后卫，
1: 哎，
0: 今年真的是报废了不止一个两个呀。
1: 我们再看一眼这个冲顶。
0: 啊，身后有一个推人，来自阿尔瓦雷斯。
1: 这个倒钩，
0: 完全已经踢不起来了。
1: 也没有完全踢上。
0: 对。塔利亚菲科啊，这个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英格兰队那个进球是他的那个倒钩失误，解围没有踢远开始的。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百达巴防守啊，其实对于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哎，这边英格兰也换人了，上了他的三号，
0: 尼克奥莱利，对位的换人。
1: 这应该是打一个边后卫的吧，前几场。
0: 另外英格兰队如果现在就这么放任阿根廷队这么传的话，是不是也会上他的那个高后卫，就是打墨西哥那场用过的丹伯恩，身高2.01米的中后卫会上吗？
1: 现在他换了，哎，
0: 让德格兰赖斯下场，
1: 赖斯换下去啊，换一个后腰，换一个边后卫，边后卫是一个队员的换人，詹姆斯，
0: 里斯詹姆斯上。
1: 对，啊，里斯詹姆斯下。
0: 哦，
1: 里斯詹姆斯是首发的一个，
0: 那就是两边英格兰还是要守。
1: 对，还是要守，肯定是要守的。
0: 看这个身形是不是丹伯恩已经上了，看一下，确实奥莱利和丹伯恩替补登场，这就是被阿根廷的这个高点轰炸，图赫尔打的已经必须得上2.01米的高中卫了。阵型也不再打五后卫，还是切回到四后卫吗？不，541，应该是个541。这边还有一个，对，看得很清楚。铁了心要守啊，
1: 肯定要守啊。现在距离常规90分钟还有15分钟左右吧，啊，加上补时可能要补个
0: 没有那么多，82分钟。现在上天补时也就是15分钟不到吧。选择直接远射挡下来。
1: 远射。哇，梅西去追这个球啊！
0: 这球不犯规。
1: 真是39岁的梅西也真是拼了命了啊！
0: 这个时候燃烧吧，小宇宙。
1: 是。德巴罗中路，
0: 右路有空当，分过来。
1: 梅西，看看传球的质量，
0: 点不错
1: 啊，有点大，这球传的有点大啊。我们看梅西传出球之后，也是双手抱头啊，感到这个落点啊，确实不是很理想。
0: 这样，全场比赛打到83分钟，
1: 哎，
0: 现在比分还是英格兰1-0领先。换人之后，
1: 嗯，
0: 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有一些喘息之机。刚刚被阿根廷队打得有点风雨飘摇，如果能够扛住最后这差不多10分钟，英格兰队就要进入决赛。
1: 他现在就是要死扛到底了，
0: 但是阿根廷队只差一个球，

0: 还有机会。
1: 阿根廷啊，刚才这一段时段啊，确实有一定的机会。
2: 远射，
1: 哦，这球好！
0: 皮克福德把这个球拖出了横梁，
1: 对，做了一个角球，
0: 来自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远射，
1: 这脚的质量很高啊。
0: 切尔西的中场考验了一下埃弗顿的门将，这球其实打得比较正。皮克福德是一个表演时间，梅西再来。推到外围，远射的空间，
2: 哟，漂亮！
0: 比分追平了，英格兰人不能这么守啊！
1: 要是恩佐
0: 一个战术角球，梅西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之后给到弧顶，恩佐费尔南德斯弯弓搭箭，把这个球折射之后打进了皮克福德把守的球门，比分现在1-1。在这样的舞台上退守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1: 也就是刚才前一脚打门虽然被扑出去了，但是他做了一个校准。接下来我们看，哎，
0: 这
1: 球
0: 不越位
1: 啊，首先不越位，这个球再回传到中路，
0: 这样梅西又增加了一次助攻啊。
1: 对， 对， 对， 对，送得很舒服，
0: 瞄一下打，
1: 这一下质量很高啊。
0: 英格兰队这么好的一个开局，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啊，方亮就要探讨啊，图赫尔的这种战术，摆大巴死守
0: 英国，十分钟之前就探讨了，
1: 这个对不对？现在很多赛后英国的媒体和球迷会去探讨的啊，这个显然过于保守了。
0: 1-1，现在两边重回同一起跑线，
1: 是，
0: 这是世界波呀。
1: 这是绝对的世界波，而且干干净净啊！只要梅西跟了一下不越位的话，这个球没有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
0: 梅西本届世界杯完成的又一次助攻。
1: 对，这样的话，这场比赛打加时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大了。
0: 不是说不能守，但是
1: 在
0: 还有30多分钟的情况下，
1: 对，
0: 就开始明摆着放出一个来吧，我要守。
1: 对，
0: 这个。作为强队，这个风范呢，风骨呢？
1: 对，我觉得这种战术的调整和场上人员的安排过于保守功利了啊！这个就是对保守功利的这种安排的一种。
0: 当然，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两边都还有机会啊。但最起码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阿根廷队大难不死。
1: 是，但是我就是刚才担心的那一点，我看现在时间、
0: 哦、得说一下刚才那个进球，86分钟啊，我们出的那个题，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
1: 啊？
0: 毫无疑问，我出的题又应验了，有。
1: 那我又错了啊！那个，因为我说没有啊。
0: 李老师，我跟你说过，我出的题他一定不是瞎出啊。
1: 你那个坑啊，太深了啊！仅仅是过了一分钟。
0: 我为什么选85分钟？86分钟06秒进的那个球。现在是1-1，阿根廷队这回也不着急了。
1: 哎。
0: 但是英格兰队现在没办法再继续往上压呀。
1: 对，
0: 丹伯恩在场上，
1: 但是现在对英格兰队也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继续利用这几分钟啊，再趁热打
0: 倒加时赛是吧？
1: 还是等到加时赛？
0: 但是现在看这个架势，阿根廷人想要在90分钟内结束战斗
1: 啊，有点得理不饶人。哎，有一个队员躺在了小禁区之内，
0: 英格兰队有人受伤，
1: 对，主裁判吹停了比赛，
0: 示意医疗组赶紧要进场。
1: 对，但是全场阿根廷的球迷对这样的一种判罚表示不满，阿根廷球员也在跟主裁判进行交涉。
0: 这个好像跟埃尔法斯有点较劲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梅西作为队长的权利，但是德保罗这个时候，
1: 对
0: 啊，
1: 你不是说他是梅西的保镖吗？
0: 保镖之一，
1: 保
0: 镖
1: 先上是吧？
0: 阿根廷队的球迷现在又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哎，啊，这是是不是两个人之间啊？
0: 感觉好像斯通斯和皮克福德俩人撞上了，
1: 对对对对，这
0: 是
1: 两个队员之间、队友之间的一个身体的碰撞之后，
0: 这个时候更多还是情绪上的这种，八十五分钟之后丢球，对吧？
1: 对，
0: 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啊，恩佐瞄了一下，
1: 是
0: 精确制导。贝林厄姆没能封住这个球，倒在地上还在摇头。皮克福德今天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了。
1: 阿根廷队啊，虽然为这个1-1啊付出了啊稍微多量一点点的体能付出，

0: 但是呢全队的心气儿啊确实被大大的提振了。而英格兰队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队员都在想啊，刚才那个打法那个站位那个战术是不是对头的。
1: 图赫尔一世英名，这三十分钟，
2: 哎，
3: 对他而言啊，这场比赛最终如果进了决赛啊，一切都没关系，
2: 还则罢了，
3: 对，
2: 还则罢了。
3: 如果说啊没有进决赛。

0: 是什么时间进的，我们以官方的进球时间为准。
1: 嗯嗯嗯。好，现在医疗组退场，比赛恢复。
0: 哎，但是呢，
1: 现在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了。
0: 哎，斯通斯不在外面待一分钟吗？按照规则，怎么直接就进到了场内了？
1: 阿根廷队继续进攻，
0: 又是梅西。我们看他虽然不进球，但是他的传球一样很致命啊。
1: 英格兰队反击。贝林厄姆边路一对三啊，
0: 对，
1: 拿不住。阿根廷队再来，
0: 这球一进呢，信心一来啊，有的时候体力上也好了很多。
1: 什么叫累？
0: 对，
1: 我没听说过。
0: 这就是用精神的力量来带动身体。远射哟，打到门柱上。
1: 阿根廷队今天两个门柱啊，
0: 麦卡利斯特，对，
1: 还是他。梅西再来，
0: 有了有了，
1: 阿根廷队反超，
0: 绝杀拉塔罗，
1: 91分钟，
0: 哎，
1: 英格兰队今天无比完美的下半场，首先进球，但是
0: 保守
1: 付出了代价。
0: 是的，看看这球啊，从传到进有没有什么越位，
1: 是
0: 犯规，如果没有的话，英格兰队就再一次是掉进了深渊啊。
1: 这是什么样的剧情，各位？
0: 对，
1: 就是世界杯。
0: 是，
1: 先是小曼再次打中
0: 门柱，
1: 门柱，
0: 对，
1: 右边拿球，
0: 哎，
1: 又是梅西传的吧，我们再看一下啊，右路拿球，
0: 哎，
1: 扣一下，还是梅西。
0: 梅西传的，
1: 梅西今天两次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
0: 是
1: 小禁区里面，把这个球是像榔头一样砸进了英格兰队的球门。
0: 你看这个落点，你看这个弧线，对吧？又低又平，速度又快，直接就找到了老塔罗这个点。前面的队员，
1: 英格兰队上了2.01米的丹伯恩，那又如何？
0: 没用啊，因为阿根廷这种头球啊，他是找点，不是去找这个人啊。
1: 英格兰队之前的比赛打挪威逆转，打刚果金逆转，
0: 哎，
1: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总能做出勇敢的回应，但今天
0: 是
1: 在领先的时候把勇气放弃了。
0: 没错，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联想一点，是不是马拉多纳通过自己深蓝色的球衣再给这支阿根廷球队注入更多的这种战斗的能量。
1: 我是在想他们历史恩怨的那个起点就是66年，当时阿根廷的队长拉廷7月11号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的，享年89岁，不知道他是否在冥冥之中也助力了阿根廷队这些年轻后辈一把。
0: 应该说所有阿根廷的历史上的这些巨星们啊，都在关注着这场球，都在给场上的阿根廷球员注入更多的能量。
1: 但这个时候加斯科因呢，莱因科尔呢，保罗因斯呢，
0: 但是主教练错误的战术选择为这场比赛现在领先之后，
1: 我不知道这场比赛赛后英格兰媒体是不是又会得出那个结论，足球不能相信德国人。现在轮到英格兰队进攻了，阿根廷队全线退守，
0: 补时下半场是9分钟，
1: 是还有时间，
0: 对，还有5分钟的时间，
1: 现在94分钟，
0: 英格兰队能不能给予一个强硬的回击。
1: 这场比赛会像历史上的英阿对战名局一样长久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当中，但此刻结局依然还没有确定，但阿根廷队已经从悬崖边上探出了脑袋，甚至反手把英格兰人的头弄到了洪水之下。
0: 你看斯卡洛尼脸上这种啊，又想笑又绷着啊，比赛还没有结束，
1: 英格兰队要换最后两个人，拉什福德要上了，
0: 对，肯定也要拼了啊！
1: 手榴弹掷出来，
0: 对，
1: 禁区外围，英格兰队的传中，阿根廷队点出来，
0: 对，
1: 界外球。
0: 双方现在攻守易势啊，现在轮到阿根廷守住最后这4分钟，而英格兰要全线的攻出来。
1: 德保罗吃到了一张黄牌，
0: 哎，
1: 要换两个人。
0: 22号。

0: 和十一号。
1: 迪万托尼和拉什福德要换两个前锋，巴萨和来自沙特吉达国民的前锋换下了
2: 斯彭斯25号，拉什福德也上来了，
1: 对，换了一个中后卫，换了一个边后卫，斯通斯和斯彭斯都下了。地平球扫进来，阿根廷队解围。
0: 对，
3: 这一幕似曾相识啊！
0: 阿根廷说谁不会摆大巴呀，对吧？我也摆摆看。
1: 但你最后伤兵补时，这个时候你想从容倒脚，还控制精准落点，太难了。
0: 难度大，对，比阿根廷刚才那个危急的时刻要更加的紧急了啊！现在所剩时间无几了。
1: 96分钟，阿根廷2-1领先。
0: 这个时候我们看每一次大脚的解围都会赢得球迷的这种掌声和呐喊，
1: 这是阿根廷球迷的呐喊，
0: 对对，一定是阿根廷球迷，
1: 是英格兰球迷现在心急如焚啊。皮克福德大脚往前给第一点，英格兰的抢下来，阿根廷的第二点控制住，哈里凯恩贝林厄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0: 哦，皮克福德已经快成为一个后腰队员了，
1: 这个时候如果阿根廷队把球点下来直接就可以打空门了，哎，马丁内斯这个球、
0: 这个有点表演了啊，
1: 全民影帝的时候出现了，
0: 对对对对，哦，
1: 丹伯恩现在已经推到了中锋的位置上，那英格兰要打五前锋吗？从五后卫到五前锋，哎，
0: 别乱啊，别乱，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加强进攻，基本的阵型
1: 97分钟
0: 还是要有的，
1: 还有两分钟、
0: 哎、这个阿根廷球迷啊，今天晚上这场球啊没有白看啊、有点像
1: 中立球迷也没有白看，
0: 先是掉进了冰窟窿啊，接着是又是狂喜过望，
1: 英格兰的反击，你看阿根廷的这个时候哪怕摆大巴，他前面至少还有两三个人骚扰，
0: 对对对对
1: 对，这个球长传又出了边线，阿根廷是一点不着急、慢慢的走过去，
0: 合理的利用规则，
1: 而且去拿远端的那个球，不拿近端的这个球，
0: 冈萨雷斯有经验、
1: 每一秒
0: 对
1: 都像
0: 耗
1: 刀子一样在割英格兰球员的心，连续的头球中景，98分钟，拉什福德到了禁区里面，扫进来，阿根廷队解围。
0: 对，这个时候要发挥阿根廷人善于控球，梅西，我们看
1: 能不能推过去？
0: 啊，犯规了！
1: 对，梅西的犯规。这是谁？如果要对梅西上手的话，阿根廷会全队冲上来的。贝林厄姆有点着急。
0: 梅西经验很老道，对吧？你犯规之后，我躺在地下，对吧？双方队员再有一个小冲突，这样的话又耽误了半分钟。
1: 梅西这个时候也不是演的，这个对于老将来讲，拼到这个时候，确实也是几乎登进油库了。
0: 今天这两个助攻啊，应该说
1: 毕生功力，
0: 两个进球应该说是同等价值啊。看看梅西，我们看贝林厄姆去防守然后犯规，大马丁在后场发球，
1: 98分50秒，
0: 开到远端，
1: 阿根廷队能耗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0: 想给老塔罗来控制这个球，再消耗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得手、
1: 你看这个时候还在抢，
0: 对，你看阿根廷人都拼到了皮克福德的脚下了，
1: 对
0: 吧？对，他这种消耗是非常有效的消耗，哎，还断下来了，哎，梅西很惊艳，不往禁区里去了，对，
1: 这是球商，
0: 对，
1: 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阿根廷人的朋友，
0: 对对对，你动我就犯规，啊、没有给，没有给。推车门将了，哇、这片有点

0: 力量有点小啊，
1: 差点出事儿。
0: 哎，
2: 阿根廷全队在示意，
0: 时
2: 间已经到
0: 了，
2: 现在已经100分钟、
0: 哎，
2: 但是阿尔法斯还在给时间。没有，还在给时间，
0: 还在给时间。
2: 现场应该有球迷在吹野哨。
0: 对对，但是呢，应该也就是在30秒左右了啊。再给一次机会，德保罗去向裁判员交涉啊。但这个时候啊，英格兰队，我觉得他没有看到他有效的这种反击的这种套路。还在给
2: 皮克福德上来。
0: 哎，
2: 皮克福德都要过半场了，
0: 过了，已经过了。
2: 马丁内那脱手，哎呦，这是吹了，
0: 吹了一个手球犯规，
2: 和对方门将争抢犯规，
0: 对对对，这一下就没有了。
2: 大马丁刚才差一点脱手啊，那下想起韩国打墨西哥金城奎那一下。
0: 嗯，
2: 阿根廷队替补席现在频繁找第四官员施加压力。
0: 哈雷凯恩也向主裁判示意啊，这个球停球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秒啊，但这个时候主裁判我觉得应该是没法再管这类的事。
2: 这个时候真的对英格兰球迷来讲，寸金难买寸光阴。
0: 哎，这球开出来，其实我觉得应该就该吹了，吹了。
2: 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完成了史诗级的逆转，
0: 对，
2: 2-1，
0: 对，
2: 绝杀英格兰。
0: 是。
2: 阿根廷要去纽约了，他们要和西班牙人在决赛当中会面。
0: 我们看现场摄影师啊给的这个镜头非常有讲究，第一个给了梅西，梅西不断的双手攥拳在示意，接着给了劳塔罗啊，接着最后给到了恩佐，这是这场比赛阿根廷能够反败为胜三个关键的人物，然后再给到哈里凯恩啊，真是距离决赛啊仅差
1: 一
0: 步啊，
1: 只有
0: 一
1: 步之遥。
0: 对对，太可惜了啊！
2: 此刻英格兰人的这次登顶的努力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本届赛事英格兰队一直深陷波折，赛场外行李被盗，球员遭遇伤病与病毒的困扰，赛场内多场比赛惊险逆转，亨德森重伤报销，宽萨红牌停赛，赖斯带病作战，防线被迫不断拆补调整。尽管如此，他们之前的淘汰赛一路依旧昂首向前，就像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的那样，狂风可以吹折枯木，却吹不倒扎根的橡树。但是今天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图赫尔做出的这种保守的选择，他们事后会不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后悔当中？无论如何，这支年轻的英格兰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证明了自己不再是一群各自闪耀的孤星，而是一道在风暴中凝聚成红的光。也许未来的大赛我们还可以期待足球终有一天可以回家，不再是口号，但今天我们要向英格兰致敬的同时，恭喜阿根廷人，他们要去纽约，要去会师西班牙队。阿根廷队一路走来并非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前行，但是靠着彼此搀扶的团结，在绝境中一次次咬牙突围。全场比赛结束，这时段我们也请进决胜时刻的编辑管乐奇，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场比赛吧。在外面看比赛的时候和我们在里面解说肯定情绪又不一样，我们在里面那个时候陷入到一种，我记得我和李克老师在探讨，就是当一球领先的时候，英格兰队在60分钟之前就选择打五后卫，到底会不会保守？我不知道你们在外面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3: 确实啊，就是英格兰队在最疯狂的那一段被阿根廷队围攻的时候啊，一度主教练图赫尔派出了一个六后卫的阵型啊，当时有这个边后卫斯彭斯、格伊、斯通斯，还有替补登场的孔萨、奥莱利、丹伯恩六名后卫集中在自己的这个防线上，我觉得这个
2: 最后是禁区外的远射扳平的。
3: 对，确实，如果我们把六个后卫都摆在自己的最后一条防线上啊，他势必前场只剩了四个人，中前场只有这四个人，他没有办法覆盖自己的弧顶的这个位置，更不要说黄乐反击了。几乎是英格兰队摆出了一个搏命的防守的态势，但是这种六后卫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太保守了。这个安排啊，图赫尔的这个人员安排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诟病的一点。他在六后卫之后被对手连续进球 连丢两球之后呢，他又摆出了一个五前锋的这样的一个搏命的态势。说实话，这样的一个战术安排，这样的一个人员选择，绝对会成为一个让我们在赛后会需要是一个着重复盘的一个地方。
2: 讲到了这个英格兰队的选择，但毕竟在当时他们是一球领先的，阿根廷队到底做对了什么？李老师，
0: 0-1落后啊，这个球之后呢，我觉得对双方的主教练和球员提出了同一道问题，对于英格兰来说，就是看你怎么样守住这1-0的比分。我觉得守1-0的这个领先的比分，不意味着像小管说的，我派上6名后卫，龟缩到自己禁区之内，摆出一个英格兰式的大巴，才能把这个1-0的比分给守到中场结束。我觉得在这方面，图赫尔的理解过于简单了，而且从结果倒推，最终的这个从过程倒推最后的结果来看，那么确实这种6名防守队员的出场也没有取得一个应有的效果。所以在这方面啊，赛后英格兰的媒体和球迷肯定是大驾打伐，肯定是极度不满的，因为距离决赛就差一步之遥了。那么同样一道题出给阿根廷，出给斯卡洛尼的时候，我们看阿根廷这方面做的就非常的好。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梅西这个队员的运用，作为核心的球员，能够像小组赛第一场和第二场那样，第一场进了3个球，第二场进了2个球，那当然是好的。但是这场比赛赛前，英格兰对于梅西各方面的研究应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认真的，在比赛之中投入的也很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梅西马上既然在禁区内和前沿没有机会的时候，那我就撤到远端，我撤到两边，你总不能完全拉出来，那么利用自己传球的这种能力，为更多的队友来创造进攻的机会。所以在恩佐打进这个反超球之前，我们看到的是通过梅西的这种调动组织和传球，阿根廷队实际上在禁区内已经获得了2到3次这个扳平的机会。
2: 那个门柱打得蹦蹦响。
0: 对对对。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

0: 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2: 爷爷，今天是您和珠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西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3: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4: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
5: 为人民做的事太少。
4: 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
6: 个人奉献
4: 算得了什么？
7: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8: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7: 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第一集。
9: 义军，你去哪里了？怎么才回来呀？
10: 来
9: 来，衣服给我。听说共军离福州很近了，我心里有些发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0: 别回啊。嗯。现在局势非常严重，战火随时可能蔓延呢。
9: 那怎么办呢？
10: 你收拾一下东西。
9: 干什么？
10: 据我推断，估计不久我们可能就要退到台湾去了。
9: 去台湾？那我和孩子们呢？
10: 一起去台湾。
9: 我们好不容易才回到福州家乡，安稳日子还没过满3个月，怎么忽然又离开了？这些年跟你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如今总算落叶归根了。我实在是不想再走了。
10: 碧葵，不行啊。
9: 那我们全家都去台湾。
10: 不，少成和兰成留下，雪成和建成跟我们走。
9: 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啊，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死人呢、啊。不不不，一雪，把他们一起带走吧。
10: 不行，碧葵，要留下他们。

0: 一直想问你，
1: 你是不是一直替那边的人做事？
2: 碧慧，我为我的国家和人民做事。
3: 1949年8月16日，就在福州解放的前一天，爷爷离开福州去了台湾。爷爷这一别

0: 爷爷的故事要从1948年底说起。这一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9年初，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长江防线新增数十处全美制炮兵阵地，火力凶悍，严重威胁大军渡江。为减少作战伤亡，中央急需获取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中央上海局决定启用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隐秘特工吴石。爷爷到了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的关键时刻。
1: 吴长官，海军司令部上校参谋于世勋来访。
2: 林夕，于世勋是什么人？
1: 他说是上海瑞明公司总经理何康的表弟。
2: 哦，想起来了，何康和我说过。啊，林夕，快请他进来。
1: 是，请。
3: 吴长官好，我是海军司令部
2: 于参谋。
3: 林夕跟我讲了，请坐。
4: 好，谢谢，冒昧打扰了。
2: 何康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海军服役，没想到是你。
3: 有什么事吗？
4: 啊，吴长官，表哥让我带这个东西给你。
2: 瑞士梅花表。
4: 于先生，你是？我是您可以信任的人。
2: 我一直在等待吃瑞士梅花表的人，原来是你。
3: 表上的时间是4:35。
2: 啊，你等着。
4: 世勋，你来看看这个。瑞士梅花表也是4:35。
2: 我终于等到组织。
4: 吴先生，
2: 等等，现在我把弦上上。
4: 吴先生，我受中共上海局指派，作为您的单线联络员前来配合您工作。
2: 哎呀，太好了。
3: 当时上级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来见我，
4: 就是等需要我的时候。
2: 于先生，是不是有重要任务需要我来完成的？
4: 是。
2: 哦，等一下，我把窗户关上。世勋，说吧。
4: 我军马上就要发动渡江战役了，上级要求要尽快取得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
2: 要渡江了？
4: 是，太好了。
3: 长江布防图是最高军事机密，只有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以及负责作战部署的人才能接触到。
4: 那有问题吗？
2: 我来想办法。啊，拿到情报后怎么跟你联络？
4: 为了配合你的工作，我们在南京夫子庙旁边开了一家书店，叫鸿文书局。书店老板姓石，是我们的

0: 市政局吴师局长到。
1: 哎呀，于勋兄，
2: 林尊兄，
1: 好久不见了，
3: 欢迎你啊！
1: 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啊，林尊兄啊，你们第二舰队换防到江阴，我一直想来拜会一下你这个老乡，担心你公务繁忙啊。
1: 哎，见外了，上茶。
4: 是，
1: 江阴是于勋兄的地盘，应该是我早去拜会你的。哎，
2: 晚上我们兄弟聚聚。
5: 哎，
2: 林尊兄啊，你这刚被任命的代理司令应该高兴才是。
5: 怎么，吴长官，您的茶。
1: 于勋兄有所不知啊，奎永清一向把我们福州马尾系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百般排挤打压，恨不得把我们全都踢出海军队伍。如今他突然对我假惺惺示好，还给我个代理司令的虚名，你以为他安的什么好心？无非是想把我当枪使罢了。
2: 嗯，连尊兄啊，你这话倒是点醒我了。桂永清那个人我也早有耳闻，如今局势动荡，我们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他这哪里是重用你啊，分明是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万一江防有失，第一个替罪羊就是你呀。
1: 哎呀，于勋兄，你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里了。这次接到长江防务的紧急命令，名义上是让我配合陆军守江防，实际上就是把这烫手山芋扔给我。嘿，我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民心向背早已分明。
2: 林尊兄啊，我何尝不是这般想法？如今共军势如破竹，深得民心，反观我们这边，士兵们无心恋战，百姓们怨声载道。这江防再怎么部署，
1: 不说了，我带你去辖区走走，请我们蒋总统口中的十二能人，你于勋先生帮忙指点辖区布防。
2: 好啊，走。
6: 要什么酥吗？我帮你找。哎，
7: 啊，老板，有没有清代王先签版《世说新语》？
6: 哦，先生，很抱歉，本店只有道光本年浦江苏新儒版。啊，
8: 石掌柜，幸会。于先生到了吗？
6: 到了，先生，请跟我来。
8: 好。
6: 于先生，人来了。
8: 聂西同志，老于同志，坐。
6: 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有消息了吗？
8: 带来了。这是国民党第二舰队防区的舰队分布图。
6: 哦，
8: 这么精致的手绘图，吴长官去了第二舰队防区，凭记忆画的。上级要求完整的长江江防。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4: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
4: 嗯，
3: 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3: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4: 对，
3: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4: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没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
3: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4: 对，
3: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4: 对，
3: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4: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了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他才来
3: 磨眼了。
4: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
3: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4: 对对对，
3: 对吧？
4: 对。
3: 那如果说不管他，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4: 就是失明，
3: 而且是不可逆的，
4: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3: 明白明白，
4: 就非常可惜。
3: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4: 对
3: 对
4: 吧？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

0: 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1: 好了，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0: 对，
1: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0: 对，
1: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0: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

0: 拉得住呢？
1: 拉中间就出洞了。
0: 哦，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如何避免呢？
1: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0: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1: 对，
0: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
1: 对，
0: 就是他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1: 对，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型青光眼就是您所说的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型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0: 哦，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1: 开角型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用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
8: 新闻聚焦，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走进武警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奋斗强军的昂扬精神风貌。
7: 重点关注，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奔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
8: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向伊朗施压，使其重返谈判桌。
7: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进行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运用仓库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请听特约记者汪学潮、黄傲杰、陶家鹏的报道。
2: 面对无人袭扰、智能安防等新考验，谋划建设就不能只注重硬件升级。
3: 盛夏时节，一场政绩观大讨论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火热展开。官兵们立足无人智能化装备快速迭代的发展背景，严格对照正确政绩观的标准要求，深入查摆工作中的政绩偏差，将政绩的准星始终对准保障打赢的靶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戴维：
4: 无人智能时代，窃密和破坏无处不在，我们必须树牢接着干与接着闯的思想，积极面对无人智能更新迭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在大山深处运用科技手段守护好仓库安全，就是最好的政绩。
3: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地处大山深处，复杂的地形让营区安全管控面临一些隐患。仓库创建之初，库区仅仅依靠铁丝网实施外围隔离，时常出现无关人员误入军事禁区的情况。受到地形的限制，大型施工机械难以进场作业，地方专业施工队伍也因为施工难度大、条件艰苦，不愿承接围墙建设工程。面对这一难题，时任仓库党委一班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带领全体官兵自己动手为营区修筑围墙。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乔磊：
5: 在筑墙开工动员大会上，仓库党委发出了一年筑一段、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号召。近十年时间里，官兵首班肩扛，在库区外围筑起了长达20公里的防护墙。
3: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运用官兵多年来深山筑墙的经历，广泛开展前政绩与显政绩讨论，引导党员干部坚决杜绝假大虚空的形象工程，始终保持不见成效不撒手、见了成效不松劲的严实作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宝柱：
6: 组织学习这段深山筑墙的辨析讨论，就是要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官兵紧盯时代发展，瞄准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锻造过硬保障打赢能力。
3: 近几年，随着无人智能设备的快速发展，无人机入侵、精准破坏等新型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传统的实体防护墙已经难以应对从天而降的风险。面对这一新情况，仓库新一届党委班子上任后，积极引入智能监控设备，运用科技手段在防护墙上筑起了一道实时感知的电子屏障。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7: 我们坚持长远谋划、前瞻布局，建成覆盖领域更广、反应速度更快的无人智能化安防体系，引入了室外巡检机器人、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无人智能设备，在大山深处筑起一道有形和无形叠加的防护墙。
3: 巷战、未战、谋实际，锤炼本领，保打赢。前不久，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开展了一场反无人演练，两架卫星无人机试图潜入库区，执勤哨兵在电子屏幕上发现后迅速锁定目标并启动反制程序，调度智能巡检机器人前出查证，只用了几分钟就将险情成功化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7: 正确政绩观落到战位上，就是一切未战，一切巷战。我们仓库党委持续加大对机设保障力量和机动支援保障。

0: 力量的建设投入，新建油库五联网、无人作战力量工作室和军官训练中心等场所，仓库备战打仗之效持续攀升。
1: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杜鹃、楚一鸣报道。近日，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组织来自8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外国军官，循着红军足迹踏访长征出发地瑞金、转折地遵义、落脚点延安。外军学员们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交融中，探寻红军长征胜利的精神力量。在江西省瑞金市城西的云石山旧址，外军学员驻足聆听国际防务学院教授彭廷法讲述别煤坑的动人故事。贝宁军官吕希安听后深有感触地表示，红军战士为革命理想献身是真正的英雄。在遵义会议会址，外军学员随讲解员的介绍深入了解这次会议。吉尔吉斯斯坦军官沙姆什别科夫表示，坚持独立自主是克敌制胜的关键，这一宝贵经验对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具有重要启示。在陕西延安杨家岭，外军学员走进毛泽东当年居住的窑洞，感受质朴的延安作风。长征精神以穿越时空的力量赢得了此行所有人的崇高敬意。
2: 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记者有关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的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连日来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辽宁、吉林、黑龙江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当地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3: 受台风巴威造成的强降雨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大沙河发生漫堤。昨天凌晨，已经连续奋战14个小时的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00名官兵再次连夜出动，赶赴辉南县北山料场。经过近6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官兵们累计装填沙袋3万多个，及时开展险情处置，确保正在进行的构筑铁路桥洞围堰工作顺利进行。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王润泽。
4: 受强降雨影响，沈吉铁路辉南段停运，铁路桥洞存在洪水倒灌县城风险，我们立即组织官兵装填搬运沙袋，加固铁路堤坝35米，封堵桥洞，严防洪水入城，为辉南县城打造一道安全防线。
3: 在黑龙江省东部，暴雨天气造成牡丹江上游宁安段江堤超出警戒水位，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接到担负江堤加固的任务后，立即出动兵力投入抗洪抢险。截至昨天下午，官兵们已奋战多个点位，累计装填17000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200米，确保堤坝牢固安全。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寇云飞。
5: 目前这个堤坝防护已经完成，
6: 接下来我们绝不松懈，紧盯水位动态，随时处置水位持续上涨引发的险情。
3: 在辽宁省抚顺市，持续性的强降雨造成辖区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水库坝体出现渗水。抚顺军分区紧急抽调40名精干民兵，组建专项抢险突击队，冒雨奔赴水库抢险一线。经过4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累计铺设防雨篷布12000平方米，装填沙袋500多个，对水库危险坝段完成全面加固。为及时清理市区道路淤泥、倒伏树木和积水，抚顺市顺城区人武部还紧急组织基干民兵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抚顺市顺城区人武部基干民兵古志勇。
7: 现阶段的救援重心是
8: 对顺城区顺城路受暴雨冲刷造成的泥沙淤堵路段进行清淤。我们作为一名基干民兵，要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战斗作风，确保道路交通顺畅。
3: 近日，吉林通化浑江、辉发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暴涨， 梅河口、辉南等地堤防告急，通化均。

0: 片区紧急动员基干民兵540多人，与驻军部队100多名官兵混编作业，协同作战。经过3昼夜连续奋战，累计加固堤坝2000多米，有效遏制了险情蔓延。通化市辉南县人武部基干民兵董维新：
1: 寒冻地势低，危险系数大，沙袋搬运很吃力，时间紧，任务急。但是作为党员，这个时候必须要顶上去。沙袋要一袋袋的装，防线要一道道的筑，我们一定守牢这道关，不让县城受淹。
0: 另据记者了解，日前甘肃省夏河县近日发生洪涝灾害，造成部分道路塌方，房屋倒塌，乡镇村社受灾严重。昨天上午，甘南军分区80多名官兵民兵赶赴受灾最为严重的夏河县麻当镇敖塞村，进村入户，帮助群众清除房内淤泥，搬运物品，消除安全隐患。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官兵对城乡淤堵点位逐一清理，累计清理受影响道路总长约5公里。目前任务部队官兵仍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驻守在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地和出发地瑞金，建队以来，一茬茬官兵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以伟大长征精神固本培元，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十次。近日，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与参与活动的人员一起来到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中队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军实践的昂扬精神风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马景瑞、特约记者王义林的报道。
3: 党和红军以大无畏的精神一路披荆斩棘，实现了中
4: 夏日的红都瑞金，天高云阔，草木葱郁。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的120名新兵和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的20名官兵代表，前往位于瑞金市云石山乡黄坡村的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开展新兵下队第一课活动。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指导员沈国浩告诉记者，每逢新兵入列，他们都会组织喝红井水、唱红色歌、上红色课、读红色书、走长征路活动，鼓励大家争当新时代的红军传人。
5: 我们也想给每名官兵第一时间打上一个红色印记，通过这一个方式呢，打上一个思想基础，既踏实肯干、勤勉务实，又能够一心为民、勤勤恳恳的这样一个作风。
4: 瑞金中队指导员沈国浩介绍说，近年来中队坚持把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引进军营，以长征起点一初心为主题布设营区环境，把长征时期的14个重大历史事件喷绘在跑道上，建成长征小道，选取20个最具代表性的长征故事，制作成营区内樟树树牌，让官兵们随时随地开展学习。同时，中队还定期邀请红军后代、战斗英雄来到队里为大家进行授课交流。
5: 我们注重用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教育，驻守在长征起点，红色永远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底色，所以希望呢，我们的官兵信仰信念很坚定，能够坚决的尽当指挥，不畏任何艰险的完成各类任务。
4: 赣续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近年来，中队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基层风气建设先进单位，中队党支部17次被上级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55人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年7月1日，中队党支部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当天下午，中队就组织开展防焦破满教育和揭短亮丑活动，官兵们依次讲问题，给中队找不足、提建议。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告诉记者，不能只看到成绩，未雨绸缪解决潜在问题，才能永葆先进。
6: 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那我们到底好在哪？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这个是我们思考的更多的一个问题。相比于取得荣誉的这个喜悦，带来的责任跟压力我想会更大。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荣誉之后，我们都会组织这个会，把这个中队一些存在的问题讲出来，把我们中队建设得更好。
4: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如何续写荣光，争当新锐？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向记者介绍说， 几年前为了

0: 全力争创总队军事训练先进单位，面对考核科目多、准备时间短等现实难题，官兵们迎难而上，积极备考，中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大家在训练场上全力以赴，在训练间隙轮流讲长征故事，互相加油打气。在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中队成功获评先进，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1: 全中队的官兵都在训练场这个摸爬滚打，争分夺秒，
2: 利用训练间隙的时候组织大家围坐在一起，讲一讲你近期学到的红色故事，然后给你带来的启发是什么，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
1: 很明显的感觉得到他们在训练场上面更有动力，想要争第一的决心更大。
0: 传承长征精神，建功强军实践。据了解，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这些年常态开展消灭不及格、提高优良率、人人当尖兵的群众性创破纪录活动，先后完成执勤安保、抗洪抢险等任务100多项，以实际行动让红色故都、红色兵的旗帜在革命老区高高飘扬。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坚定表示，他们将持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长征精神砥砺品格，以集体荣誉催生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的忠诚答卷。
3: 我们将继续
4: 筑牢官兵的思想根基，把优良的传统融入官兵日常生活，引导官兵继续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增强投身强军事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肩负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7月15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发动新一轮袭击。消息援引布什尔市长穆罕默德·莫扎法里的话称，美军当天袭击了该省港口城市布什尔3处地点，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
5: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克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
6: 当地时间7月14号，3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曾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7: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年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周年，菲律宾近期借机持续炒作相关议题。7月12号，菲律宾拉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共同发表所谓纪念该裁决10周年的联合声明，妄图借这份非法文件向中国施压，制造地区对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那么，为什么说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且没有约束力的废纸？ 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插手南海事务。教授，伊南教授。

0: 你好，
1: 你好。
0: 10年前，也就是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丹方教授，伊南教授你好。
1: 你好。
0: 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操弄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强行炮制出一份裁决，企图全面否定我国在南海依法享有的各项海洋权益。对此，中方多次明确表态，这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存在严重的越权管辖问题，整个裁决过程违反国际法准则，作出的裁决完全非法无效，丝毫动摇不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法理事实。伊南教授，为什么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纸非法裁决呢？
1: 首先呢，南海仲裁案是10年前办理的，本身就是个笑话。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这是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做出了与中国不利的裁决。今天很多细节都披露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去年底，第三届国际海洋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研讨会上，当时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当时就讲了，他说在这个南海仲裁案里，相关的法官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了临时仲裁程序，并非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整体正式介入和背书，这是一个细节。另外一个，中国国际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欣做了非常细致的采访，揭露出来的事实呢，我觉得更加耸人听闻。刘欣一直到了国际法院所在的和平宫，从这个细节里才发现，国际法院它的法庭在裁决的时候是穿的法官服的，它的主席台上面是有国际法院的标号的。那么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在仲裁的时候呢，所谓的法官呢，没有一个穿法官的这种衣服，穿的全是西服，而且主席台上也没有国际法庭的标识。后来刘欣做了详细采访，才发现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有15个座位，就15个法官，所以一个大法庭。而呢，菲律宾弄的那个所谓什么呢，常设仲裁法院，本身就不是联合国的机构，是100多年前海牙国际会议延伸出这么一个小机构来。庭院、审判席、仲裁席非常小，你看他们玩了个什么猫腻，他们到了瑞典的和平宫，和平宫呢有联合国的国际法院，还有这个所谓常设的仲裁法院。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机构，常设仲裁法院不是。他们租用说是呢，来的人比较多，常设仲裁法院的这个法庭太小了，坐不下，所以花钱租用国际法院完成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法官们是临时友情支援，没有一个人穿大法袍，都穿的西服。为什么这样？拿钱了嘛，花钱请的嘛，花钱租的法庭，花钱请的法官，然后呢又闹了这么一个闹剧。这个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是联合国的机构，他的所谓仲裁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益。结果你看吵成，哎呀，联合国仲裁还是中国不说法，一派胡言。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还要拿出来做什么纪念等等这样的，我们极度的藐视他们这个行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瞒天过海的这样一个行为。你说他有多大的法律效益，有多大法律约束力？根本就没有，就是国际上我们讲一台标准的闹剧。
0: 可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法律效力、满是谬误的非法裁决，却在过去10年间被某些南海声索国和域外势力反复拿来当说辞，妄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频频借他挑事搅局，破坏南海稳定。今年7月12号，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以拙劣不堪的政治作秀再次炒作老戏码。伊南教授，在您看来，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扎堆插手南海事务的背后究竟有何图谋？
1: 最近有西方的媒体访问了马来西亚一个学者，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呢，这就是大国必须利用这个地区的一个由头加以介入。他说你比如说美国，美国与南海争端毫无关系，你再比如说澳大利亚、加拿大毫无关系，这是不是拉脱维亚、立陶宛更谈不上，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呢？就是抓住一个由头呢，对付所谓区域大国。这些国家绝不是糊涂蛋，他们知道是菲律宾花钱请的法官，菲律宾临时租用的国际法院这个场景，到这儿演出这个闹剧，但他们就宣传，哦，这是南海国际仲裁，是国际法的南海国际仲裁。他们做这个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目标直接针对中国，而且呢，先方。

0: 计想办法在国际上给中国造成一种外交孤立，国际法给你裁决了，你不加以执行，你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吗？我们上面讲了，所谓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这些国家利用这点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法律达到政治目的，他们想把国际法政治化，就是以菲律宾为前哨的，背后是美国、日本主导，其他的什么爱沙尼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英国都是跟着起哄的。所以我们要心知肚明，我们绝不要上他们的当，反复陷入一种他们所设的预设话题、法律陷阱。首先，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一出政治闹剧而已。
1: 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海上航行和飞越自由始终得到充分保障。美菲等国持续炒作这份非法裁决，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势不符，也违背了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景。他们的算计注定不会得逞。正如不少网友所说，在南海兴风作浪、蓄意挑事者不得人心，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他们力图把南海水搅浑，但是呢，南海水呢，他们是搅不浑的，因为南海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你比如马来西亚，你比如说越南、文莱等等，你看这些国家都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坚持我们的方针，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呢，对菲律宾人这样手恶，绝对不能简单的仅仅讲道理，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一定要揭露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所讲的这个问题，就是相关法官仅以个人身份参与的临时仲裁程序，并非国际海洋法庭整体机构的正式介入和背书，和包括刘希调查所发现的菲律宾的种种这些极其卑鄙的手段，这些手段才是我们应该揭露的重点。当你把他这个卑鄙的下三滥手段揭得非常充分的时候，不但国人，而且世界人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

0: 一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0: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

0: 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1,000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8%， 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护，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10，
0: 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 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

0: 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不报邪功，夜遇再正，自我出现在，永远知道呀！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
1: 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领舞市委书记刘斌调研督导全市防汛备汛和城市排水内涝工作；
2: 全市公民办幼儿园开展暑期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研修活动，多维助力全市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3: 市总工会开展玫瑰书香书香奉城主题阅读活动暨女职工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2: 三伏养阳祛寒湿，市中医医院火龙罐中医推拿特色疗法受热捧。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7月14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领舞市委书记刘斌调研督导全市防汛备汛和城市排水内涝工作，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区市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势利导，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城市排水内涝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在吉眼山水库，刘斌实地查看大坝、溢洪道运行状态与物资储备库，详细了解水库运行管护、遗留问题整改及防汛物资储备等工作。刘斌要求要压实水库日常巡护责任，细化物资调运利用预案，加快竣工验收进度，牢牢守住城市防洪第一道关口。来到新陵路溢涝点市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刘斌查看天地一体全域巡查一张网平台运行情况，借助高空瞭望监

0: 系统对祁眼山水库、庙梁子水库、山洪沟道、城市内涝点、地质灾害点等全市防汛备汛重点区域开展远程动态巡检，强调要持续加大平台建设力度和预警精度，用数字化手段构建全天候立体化防汛巡查体系，要从长远谋划污水处理设施提质改造，从源头化解积水隐患，持续提升城市排水防涝韧性。调研中，刘斌强调，全市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灾，把前置应对举措贯穿防汛全过程，全面统筹各类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健全物资调运使用机制，真正把备用物资管到位、用到位。要全面摸清、动态掌握全市水库、山洪沟道、地质灾害点、城区低洼路段等全部防汛险点，逐项建立隐患台账，持续整治城区易涝点位，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充分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赋能防汛减灾，统筹完善防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应急处置措施，打通各部门数据信息壁垒，不断提升全域风险自动感知、快速响应处置能力。要落实全市管网一张图，精准梳理管网短板弱项，配齐移动抽排设备，从源头削减城市内涝风险。要强化协同联动，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以周密完备的前置准备、科学系统的防控举措应对极端降雨天气，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结束后，刘斌来到庙前街夜市，现场查看夜市改造提升进度。刘斌说，庙前街夜市是彰显城市烟火气息、集聚群众消费活力的重要载体，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紧盯目标节点，优化施工组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要统筹兼顾便民需求与市容品质，科学完善停车、照明、排水、休闲休憩等配套设施，兼顾市容整洁与市井烟火，打造既有秩序质感又有人间温情的特色夜间消费街区，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为深入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提质增效，破解家园育人理念脱节、保教实操不均衡等学前教育突出问题，7月14号至16号，全市公民办幼儿园开展暑期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研修活动，活动兼顾教师专业培训与家长科学育儿指导，多为助力全市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0: 研修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涵盖政策解读、游戏化课程培训、优质园观摩、幼小衔接成果交流、分组教研沙龙等多项内容。在市第二中学活动现场，互动体验式课堂氛围轻松热烈，现场摒弃传统说教式宣讲，以沉浸式游戏互动为载体，把尊重幼儿成长规律、杜绝幼小衔接小学化、游戏化保教等科学育儿理念融入趣味体验环节。前来参与的幼儿家长全程沉浸式参与互动，在轻松的游戏场景里直观理解幼儿教育核心逻辑，学习高效温和的亲子沟通方式。据了解，本次为期3天的学前教育研修，同步面向全市幼儿园园长、保教主任、教研组长及骨干教师设置系统化提升课程，全方位夯实幼教队伍专业能力，为后续园所搭建长效家校沟通平台提供了清晰可行的实施思路。
1: 为切实关爱女职工身心健康，丰富女职工精神文化生活，7月15号，市总工会组织开展玫瑰书香书香奉承女职工主题阅读活动暨女职工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全市各乡镇街道、各系统及行业100余名女职工聆听讲座。
0: 活动中，银川市文联依托3000行动惠民服务，向05市总工会捐赠鲁迅文学奖入围作家季栋梁作品《西海固笔记》，充实女职工阅读资源。宁夏作家协会张新华老师结合自身10余年汉字文化传播研究经验，以甲骨化连结、薪火传家风为主题，通过甲骨文溯源解读廉政家风的深刻内涵，引导广大女职工厚植廉洁齐家理念，自觉传承优良家风。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 宁夏心理咨询师协会副秘书长梁纯月受邀开展心理健康授课，围绕告别内耗、赋能职场核心内容，结合职场女职工工作生活实际，深入剖析精神内耗的形成原因，系统分享情绪管理、压力释放的实用方法，并通过现场互动答疑的方式，为女职工舒缓身心压力、提振精神状态。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市总工会坚守以职工为中心工作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工会聚焦女职工权益保障、细化女职工关爱服务、推动玫瑰书香、巾帼阅读品牌常态化、时效化的重要抓手。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女职工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精心策划更多有温度、有内涵、接地气的特色文体服务活动，引导全市广大女职工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智慧与力量，推动全市工会女职工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
1: 三伏盛夏，暑湿交织，也是中医冬病夏治、培补阳气的关键节点。为帮助群众趁天时驱散体内淤积寒湿，缓解常年筋骨劳损，市中医医院推出火龙罐综合灸、南少林流派中医康复推拿两项特色外治技术，凭借温和舒适、标本同调的独特优势，成为市民三伏养生调理的热门选择。
0: 三伏天高温高湿，正是中医冬病夏治黄金期，走进市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诊疗室内一派忙碌景象。紫砂玄石制成的火龙罐点燃艾柱，温热罐体沿着患者肩背经络缓缓游走，另一侧医护人员运用南少林正骨推拿手法，轻柔舒缓地为患者松解僵硬筋骨。不少市民趁着三伏时段前来调理颈肩腰腿痛、胃寒体虚等问题。
2: 这项技术最大的优势是无痛无创、舒适温和、老少皆宜，摒弃了传统拔罐的紧绷痛感、刮痧的皮肤淤紫问题，依靠热理、药理、手法负压四重作用，层层渗透经络深层，实现温经散寒、行气活血、调和脏腑的功效。
0: 科室另一项特色中医推拿，区别于普通保健按摩，医护团队专门赴福建进修南少林正骨流派技法，手法刚柔并济，安全轻柔。火龙罐与中医推拿搭配开展，内外协同调理，能外散筋骨寒湿，内补脏腑阳气。
2: 目前这项特色手法广泛应用于各项常见骨病与劳损康复，针对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腰肌劳损、脊柱侧弯、关节扭伤、产后骨盆失衡及日常久坐劳累引发的周身酸痛、肢体僵硬、活动受限等问题，疗效十分显著。同时我们也结合现代康复评估技术，为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正骨推拿方案。
0: 据了解，眼下三伏养生热潮持续升温，市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持续优化中医特色诊疗服务，依托火龙罐、南少林正骨推拿等适宜技术，把传统中医养生理念落到实处，以专业中医药服务守护群众四季健康。由颈肩腰腿劳损、虚寒体虚困扰的市民可前往医院康复医学科咨询体验，抓住三伏黄金调养期，改善身体状态。
1: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和美丽零五微信平台。感谢收看，再会。
1: 再会。
4: 听得见，
5: 听得见，
4: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5: 听得见，
4: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5: Pop Radio,
4: Radio。
6: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优雅的气息从一瓶香水开始。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人气经典迪奥的真我女士香水，花果香调层层绽放，真的是精致又迷人。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聚会约会啊，都能够帮你轻松拿捏。它分了一个真我的浓香，一个真我的淡香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来选择。现在呢，不管是浓香还是淡香，我们给大家做到50毫升的这个真我香水送礼袋，价格只要299，而且顺丰包邮。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夏天，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Top Radio，
3: 分开的那天，我记得外面还下着雪，你对我说了一句抱歉和再见。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最凉的不过是人心，最卑微的不过是感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谎，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